0: 阿元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赛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喝烧酒还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只喝一丝丝而已啦，没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不记得你顶次喝烧酒赛车险险啊弄到人，不然吃罚单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对哦，安尼无好，饮酒赛车吼真无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若是饮酒赛车，唔那爱罚钱，经济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赛车，若是要赛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哎，妹妹，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4: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3: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4: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3: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4: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3: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5: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自派伟俊所演唱的《飞得更高》。8:10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了。好，目前呢先讲排除消息，先前在国三北上22.6公里木栅隧道中间车道的事故排除，而在国一南下的93到93.1公里靠近新竹 A 路段前的中间车道躺着的动物排除，在国道6号的西向原本是说在旧镇出口没办法通行，现在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也顺利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南下339.2公里鹿竹交流道的外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那现在呢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的353.5公里男子路段外侧路肩停了一台预拌混凝土车，现在也在做后续的处理。还有在台88线西向13.2公里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角铁散落，台61线北上249.9公里在口湖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东西掉落在这个地方，还有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流也是非常的多。那现在看到路网图呢，在国道3号呢南北双向接国5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好，这边的车流量就是已经非常的大的哈，提醒大家也不要插队，循序渐进的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竹北到新竹这个路段目前明显车多的情况，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再来一个是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从汐止系统一进来呢，就开始呈现外侧车道呈现排队的情况，一路到南港系统都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要前往宜兰行驶国道5号的话，这边要稍微留意的。那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是在这个要接近景美隧道北上要接近景美隧道这边，大概就是在木栅休息站前这边就开始已经有呈现外侧车道呈现排队的情况，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这个要前往国道5号的话呢，请依序排队前进那另外一个是南港

0: 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在40以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南港系统啊，一路到石碇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那过了石碇之后呢，石碇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的疏解。所以目前来讲哦，彭山隧道跟雪山隧道大致上还算顺畅啊哈，这个地方。那中部南部地区的话，目前的车速都是良好的情形。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啊，今天因为国庆假日连假的关系啊，所以说高工局这边有实施这个匝道封闭的一个措施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台66东西向要往南接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南下入口这个地方，将有实施这个匝道封闭的情形，到中午12点哦，到中午十二点，还有在中部地区啊，埔盐系统就是台76哈，台76汇入埔盐系统南下入口也是实施匝道封闭的情形哦，也是到中午12点，还有一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也是南下的部分呢。石碇跟平林这两个交流道在12点之前也是实施匝道封闭的情形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一下这四个地方。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钟琦。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49.9公里，在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外线车道这边掉落的东西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了。再次在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经过的话呢，好要留意一下。另外，在台88线东向6公里呢，在这个大寮交流道，这边是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再来是台78线西向32.1公里，在云林系统交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我想飞》。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内线车道铁条掉落的现场，在国一南下195公里刚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铁条掉落，在南下的 333.5 公里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在国一往北 329.5 公里仁德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有背包掉落，国一高架北上21公里在路肩停了一台小货车，它刚好是在下塔悠出口之前，在路肩停放的，它好像下车在绑它的东西。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

0: killed me。
1: 这首歌是来自蔡嘉玲所演唱的 Butterfly，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33.5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全部的车道来进行处理了。在国一南下的 333.5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因为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目前还有一台车是有翻覆的情形，现在都是全部的车道都在处理这个脱掉的在脱掉处理这起事故了齁。好，经过这边的朋友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21公里这边是下塔右的出口前路间停了一台小货车。在国道三号北上 265.5 公里刚过古坑系统外侧车道有一个很长的木条掉落的现场。在国道三号北上 240.5 公里在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一条绳索散落。国五在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目前都已经开启当中了。
2: 劳保局资讯站，
3: 怎么办？我的国民年金保险费逾期忘记缴了。
4: 哎，逾期缴费会加收利息哦，而且如果在欠费期间不幸发生意外事故，可能会没办法及时申请到相关给付。
3: 天哪，原来欠费还会影响自己的权益哦。
4: 对啊，特别是有超过10年的欠费，或是在意外事故发生前一年没缴费的话，都可能影响未来请领给付的权益。
5: 那我马上去补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6: 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给。有积欠国民年金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建议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阿明，咱下礼拜要吃饭，你什么时阵较方便啊？
8: 哇哦，可能要过几天才当确定诶。
7: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8: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维修商约时间，我惊会拄着吃饭诶时间啦。
7: 你还讲唔知哦？即卖有汽车车主免到场修车诶服务呢。
8: 免到场？安怎用啊？
7: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后，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8: 所以，我若再收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
7: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买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8: 安尼，我就免阁等收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7: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9: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修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0: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朋友出去走走》。好，这几天天气还不错了，好，那个也许可以跟朋友揪一揪，可以出去玩也不错。好，早上的8:37，现在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24公里，靠近南州路段外线车道五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了。好，在连假期间，大家开车也是要注意安全啦齁。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齁，在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战备跑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也在进行处理，而且现场目前

是全部的车道都被占用到了哦。南下的朋友特别留意，在南下的 333.5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21公里，在下塔优出口前在路肩停了一台小货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3.5 公里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绳索散落在国道三号北上 240.7 公里，在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绳索。

流量岩所延上的 6-1。好，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 265.5 公里，这边是在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很长的木条掉落的现场了。好，再次提醒大家，你在出车之前呢，一定要再次检查你这个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呢，确认都捆绑牢固不会掉下来之后，再来出发上路了。好，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 24.8 公里莫栅休息区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排除，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 228.2 公里这边掉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完毕了。好，那持续注意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424公里靠近南州交流道外侧车道五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三南下424公里靠近南州交流道外侧车道五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还有呢国道3号北上419.8公里

有一台小客车爆胎停放在现场哦。那另外也看到说，在台74线东向的33到38公里啊，这边是要准备汇入国三的路段，都是拥塞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武力扬所演唱的《家乡》。好，排除消息，先前在台61线南下 228.2 公里内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排除完毕。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都是车多的，

国道3号北上265.5公里，刚过古坑系统外侧车道木条掉落。台68线东向10.4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内线车道有一个很长的铁条掉在现场。

来自李孝祖所演唱的《示爱》。8:52，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424公里南州路段外侧5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排除之后呢，后方还是回堵了2公里长的车流。在国三南下424公里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了。在国一高架南下70.3公里刚过校前路内线车道2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是刚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好，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准备下交流道之前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排队，那也千万不要来插队造成其他人的困扰。那掉入雾的部分呢，

在国一北上329.7，内侧车道有掉落东西了。台68线东向10.4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内线车道，有个很长的铁条掉落在现场。国三北上265.5公里，古坑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有一个很长的木条掉落在这个地方。

孙悟空，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歌声。目前排除烧袭，之前在国一北上329.7公里的调入物现在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419.8公里的竹田路段抛锚的小客车也已经截获排除了。目前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新竹车流量已经明显增加，因此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管。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I'm gonn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 Hold the sound.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70.3公里，刚过校前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辆车追撞事故，后续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9.5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这边有掉落一个背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刚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铁条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95.1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四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68线东向10.4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内线车道有个很长的铁条散落。台74线在东向33到38公里，这边也是准备汇入国三，都是拥塞的车潮。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后方有4公里长的车流，也请大家保持耐心来通过了。好，那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平常的 1.2 倍，那预判呢今天可能出现拥塞的车潮，跟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是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从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从圆山到大华系统，今天都有可能会出现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草屯到民间。国五的话呢，则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都有可能会出现车潮，也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药药，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啊，药药，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示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药药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8: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5: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8: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5: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9: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自吴坚琴所演唱的《零距离》。9:12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时间了。好，目前呢在台68线东向10.4公里，在过的新竹科学园区内线车道有个很长的铁条掉落的现场。好，那在国道3号南下195.1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外线车道4台车事故，国道切队已经在进行处理了。在国一北上，从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都是明显的增加，所以说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一南下呢，好，那这边是在195公里，刚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铁条哈，铁制品掉落的现场。好，那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333.5公里，就是在仁德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4公里的车流出现。还有在国一的高架南下70.3公里，在过的孝前路内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

张志成演唱的歌声 May I Love You。 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前外侧车道有铁架散落，国道三号南下从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加了，所以说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都会进行移控管制。好，那今天是国庆连假的连续假期第一天呢，相关的疏导措施来提醒大家，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那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五号的石碇跟平林南下的入口匝道实施这个匝道封闭，从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另外呢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的话呢，另外也在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也是封闭。

比的，这个是今天10月9号星期五相关的一些交通疏导措施。那高承载的部分今天没有，今天没有高承载管制。那再来收费的措施都是采单一费率，那差别收费的话呢，是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来进行收费，而从凌晨0点到早上5点钟是暂停收费的。好，所以说你如果说会利用暂停收费的时段跟路段来上路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来出发上路。那在明天10月10号星期六的话呢，是匝道封闭，针对了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实施的。那时间点呢，就是从这个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那高承载的话呢，就明天就有了，明天的话呢，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针对国5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因此呢，在连假期间大家要出门之前呢，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些交通疏导，也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疲劳开车。那在行进间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可以收听警广呢，那除此之外你也可以看这个1968的服务网，或者是说1968的 APP 来随时掌握到的最新的交通状况了。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荒山亮跟影子计划城市的影。9:27，目前呢在台西的四线双向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那再来呢，一把大剪刀啊，这种就是园艺用的那种大剪刀，掉落在台七十四线东向的32到33.4公里大里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在国一北上丰原交流道啊，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那铁架掉落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前外侧车道铁架掉落的现场。国三南下从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量也是明显的增加当中。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75.8公里到82.8在进行道路的施工，双向的车道呢会进行工程。在国道3号南下195.1公里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郁可唯所演唱的《进化》。好，目前在9:37的现在呢，在台六十八线东向10.4公里内线车道的铁条已经顺利排除。那么呢，国一北上154.3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内侧两台车追撞事故，国一北上靠近汐止路段前的内外线车道塑胶制品散落。在国道1号北上的87.4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国道3号北上238公里，靠近民间路段中外线车道一捆麻绳散落。在台74线东向，从32到33公里，一把剪刀掉落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选的是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不曾回来过》。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北上 154.3 公里三义路段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一北上 87.4 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还是一样拥塞的地方是在国道五号哦。好，所以说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五都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的。那从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到石碇的话呢，这边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保持耐心来通行。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车多情形在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往北的车速也是比较慢，南下的话呢，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大概40公里左右。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老鹰合唱团所演唱的 Waiting in the Weeds。 9:54，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大部分都是车子比较多了，那有一些地方是有出现的事故，像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 337.8 公里，刚过善化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这边也是造成车多了。而在国道5号呢，现在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呢，也是因应双十连假的疏导措施，目前封闭管制到中午的12点。好，所以说现在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现在也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南下从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国道3号的部分呢，这边是在北上的238公里靠近民间路段中外线车道一捆麻绳散落在现场。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交通管制呢持续进行，好，这边在凯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通管制，另外也扩大管制的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在管制的范围当中。在台84线东向10.6公里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好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首歌曲呢，是来自丸声乐团所演唱的《十年一刻》。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连续假期愉快了。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368.6公里，靠近三多路出口内侧路间有推车散落。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新竹，车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国一北上，从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也是明显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在国一南下汐止路段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有叫做塑胶的制品。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37.8公里，刚过善化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往北从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已经实施匝道已控。在最新的事故消息刚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9.3公里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从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也是受到了连续假期交通疏导措施的影响呢，目前封闭管制。台84线东向10.6公里，在下影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国道的交通量呢也是平常的 1.2 倍。那高工局也预判呢，今天的重点用色路段是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是从圆山到大华系统有可能会出现用色。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以及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点金系统到燕巢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提醒大家行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之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确保行车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搞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7，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高资业 Amy。今天的10月9日10月9日星期五，今天呢也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我们来先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了。早上起来觉得还蛮不错的哈，就是有太阳，但是呢也是蛮凉爽的哈。今天大环境吹东北风，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较多，偶尔会有零星降雨。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31到33度，早晚都还是偏凉一点点，各地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跟河谷呢会再低一点点，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我现在晚上啊，就是都会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吹电风扇。

收录在许富凯今年所发行的《阿咪》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爱你敢有梦》，来自许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297.4 麻豆站备道的两部车事故啊，这个是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呢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高原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到关田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至于呢在台八四东向的 10.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也已经通知处理，再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绿色的塑胶栏，先前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3 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旺福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Party Party。 连假三天你有没有要去哪里 party 呢？如果啊你去的 party 有要喝酒的话，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或是你事先已经知道说啊这一趟可能会喝点小酒，那你就不要开车去，因为你不开车去啊你就不用开回来，对不对？好，你可以搭乘这个计程车，或是请呢没有喝酒酒的朋友开车送你回去都是可以的。好，所以大家在连假去 party 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安全哦。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5，正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高原路段车多不好走。另外，先前说国道1号北上368.6，靠近3多路出口内侧路间有推车，现在排除啦。国道2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掉落的绿色塑胶栏，目前也处理完毕。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台61线的施工路段哈，这个是双向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进行施工，南下车流量比较大啊。如果说呢真的遇到说这个路段车多回堵的话，建议你可以改道哈，你可以从台61竹南汇出到慢车道之后左转接台1几线，再接国3竹南，接国3下后龙，接台6线，接台61线上后龙路段南下继续行驶。主要呢，请您尽量避开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这个施工路段。另外，先前说国道1号北上297.4麻豆站备道有2部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车多不好走，台84东向10.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好，3天连假呢，有些朋友要开车出去玩，有些朋友呢要坐飞机出去玩，对不对？因应这个9号到11号的国庆连假疏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协调航空公司，从昨天开始哈到12号都是有增班的，包括国内航线，预计总共提供1318架次，10.1万个座位，就是希望呢可以满足民众返乡跟出游的交通需求。也是提醒大家哈，不管你是搭乘国内还是国际的航班，都请记得连假期间人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一定要再抓一点时间到这个机场哈，才不会说呢哇匆匆忙忙的赶飞机，这样真的是很辛苦啊。我有时候呢就是会看到有一些朋友他真的是在最后一分最后一秒呢才要去登机口，这真的是我觉得心脏很大颗啦。我是不会，我宁愿提前半小时一小时在那边等，在登机口等，我也不要呢匆匆忙忙的来追赶，感觉很不心安啦。你惬意的在登机口滑手机也好啊，看风景也好，不是很好吗？哦，才不会说呢你在那边匆匆忙忙的，对不对？就没有办法游刃有余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一 part 呢我们来听一些在 KTV 可能会唱的歌哈，在 KTV 里面呢会唱的歌其实风格蛮不一样的，有些人就会唱那种摇滚的歌啊，可以展现实力的歌，有些人呢他可能比如说刚失恋有没有就会唱一些那种很苦的情歌。我还看过有人哈，就是失恋了，然后他的朋友带他去 KTV，

本人一句都没有唱哦，就那个失恋的本人一句都没有唱，但是他的朋友呢把他给唱哭了。他的朋友啊，哇，每个都很会唱，然后大家一首一人一首失恋歌，就把那个失恋的人呢给唱哭了，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发泄啦。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歌声，不是真的爱我。

不是真的爱我，他是孙燕姿。时间来到10:43。台66线西向20.1公里，过平镇二外线车道有绿色帆布掉落。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49.3冈山路段内线，本来有三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国一南北上在368.6靠近三多路出口内侧路间掉落的推车，现在也处理完毕。国道二号西向在机场系统出口。

到掉落的绿色的塑胶篮，现在也已经捡起来咯。好，今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来提醒你，包括了在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那另外呢，也是从这个凌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哈，国一的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至于费率部分是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如果你要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开车上路，请记得养足精神再开车。好，连假这三天呢，凌晨零点到五点都是暂停收费的，但记得一定要睡饱饱再开车上路哦。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0: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芒果酱。

今晚时间十点过十二分，10:52。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哈，现在呢车流是越来越明显了哦。目前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北上到台北路段，东湖到五堵，现在呢都是车多的路段。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汐止系统，目前呢也是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南下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时速都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从万方到深坑端现在都是车多，还有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好，继续呢我们要看一下的是在新竹地区啊，现在车流还蛮拥挤的哈。国一北上从新竹到湖口，南下杨梅端到新竹路段时速大概30到50公里。中部地区也是车流慢慢的涌现，国一北上从大雅系统到后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王田到彰化路段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三南下在乌日到雾峰系统目前也车多，另外台七四惠

入国三这边哈，现在也是比较难走一点。台七四的大里二到雾峰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来继续往南哦，南部地区现在也是开始车多了哈，包括北上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国一北上在永康到安定、麻豆到下营系统，南下麻豆到安定路段，时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到新化系统，还有呢，这是在归仁到台十九甲线，好、哦，这一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啊都很辛苦哈，尤其是东向路段车速呢不到2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目前看到即时影像呢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四号的最新消息，东向10公里往潭子中线车道有砂石车跟小货车事故。另外，台61线北上163.5到163.3深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掉落物也是已经在处理当中。台66线西向20.1过平镇二外线车道有绿色帆布，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好啦，迎接11点钟，我们来听到的是 Beyond 的歌声《喜欢一个人》。好，这个发音可能不是很标准，喜欢一个人。11点钟准时来对时。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都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的路都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163.5到163.3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六西向20.1过平镇二外线车道绿色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10.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国道方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了在中午12点之前，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以及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也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在费率部分，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雷晴。

它是 Julia 吴卓源，这首歌叫做 The One。 时间来到了11:08，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我是 Amy， 一样在空中来陪伴你度过连假的第一天。这一趴呢，我们要来听一些有这种夜晚感觉的歌曲哦，有一种欢花亚豆期那种感觉。夜晚的生活大家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有些朋友就像我前面说的，可能去 party， 哎，有些人呢是早睡早起，也有人跟我一样是滑手机滑到三更半迷，哎，我押韵了，哎，但不管怎么样啦，夜晚的时光哦，特别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很多人都会说，哎，下班之后的这个夜晚时光到底要怎么样来运用呢？可能有些朋友他是选择好好的休息，让这些时间都变成自己的，而有些人呢他去运动，而有些朋友呢他会选择在进修自己，我觉得都很棒，都是自己的

选择，就看你想要在哪个部分投资自己。就算你只是放松滑手机放空也好，你也是在投资自己的这个休闲啊放松的状态嘛，对不对？总不能一直都非常的紧绷。所以这一趴我们就来听一些跟这个夜晚感觉有关的歌。继续来提醒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这里是 304.5 麻豆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台61线北上 163.5 到 163.3 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台66线西向 20.1 过平正二，外线车道绿色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22公里土库路段，在两线车道之间呢，有一条绳子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台61双向 75.8 到 82.8 公里，这是净水桥到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大约1公里处，主线双向车道封闭施工，改行驶侧车道，那么廉价南下的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建议您呢可以改道行驶，可以从台68接台61接台13线，再接台1线接台6线，最后接回台61线后龙交流道南下继续行驶。

0: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11:17，欢迎你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3.9高架汐止端前，中间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过三北上在49.2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251.8靠近新化休息站，路间有动物躺平不动。同样是国三南下50公里三鹰前中线车道，这里有动物不动。另外呢，是台78线西向22公里土库路段，在两线车道之间有一条绳子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在连假期间，如果你没有要出去玩的话，或许待在家里面，待在房间里面，好好的来看个剧也是不错的选择哈，追剧一下嘛，对不对？我自己呢有一出还蛮喜欢的日剧，叫做《孤独的美食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其实是非常经典，也很多年，十多年的一出日剧哦。剧中的主角呢，五郎，他总是会在各地来去寻找好吃的餐厅，然后一个人坐下来吃。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吃饭这件事情，有些人会很恐惧，有些人会

直想说要找人跟他一起吃饭，会觉得说啊，我一个人去吃饭会不会别人觉得我怎样怎样，别人觉得我都没有朋友还是什么的。但我就觉得这种心，这种心态齁，只有在我大学的时候有出现过，尤其是大一。大一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刚认识，刚接触到一个新的群体，你会很想要融入群体当中，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所以呢，下课的时候就看到大家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然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吧，就会觉得说啊，这样一大群一大群吃饭，第一个要找位置很难找，特别是吃饭时间的大学校园周边餐厅位置很难找，一位难求。那再来呢，也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必要，所以慢慢慢慢的就会变成可能是几个人一起吃饭，或者说呢自己一个人吃饭。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吃饭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可怕啊，因为我就是每天都一个人吃饭的人，晚餐啦，晚餐的时候都一个人吃饭，除非是跟朋友有约哦。不然我觉得一个人吃饭，你就算是吃那种比如说什么火锅啊或烧肉的话，我也完全 OK。 就是我觉得不会有人那么无聊在那边说什么啊，你看那个人一个人吃饭他一定没朋友，大家吃自己的东西都来不及了，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一个人吃饭这件事情啊，你也可以好好的对待他，因为像有些人他一个人吃饭，他可能就随便吃，那就想说啊，反正特别是那一种可能是家长。以前呢家里面也许有小朋友也许有这个孩子啊等等，有另外一半啊，但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孩子离家了，然后另外一半也不在身边，只有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说简单吃应付一下就好了，就没有像以前可能孩子在家的时候会准备哇色香味俱全的一桌菜，但其实长期下来呢，那样营养素也是会不均衡的。所以不管你是一群人吃饭还是一个人吃饭，都要好好的对待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吃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特别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之前去做那个大肠镜嘛，要做低渣饮食，那三天呢，我真的彻底的感受到平常可以好好吃饭这件事是多么的快乐，多么的珍贵啊。那三天低渣饮食真的是哦，想起来我就觉得头皮发麻，但是是很必要的啦，如果你要做大肠镜的话，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的肠道干净嘛。可是呢，就讲回来，一个人吃饭这件事情也可以很有乐趣，你可以自己煮，那你也可以呢挑选一些餐厅，可能是你一直放在口袋名单当中的哦，你一直想去吃但是没有去吃的，我觉得不管今天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去，你自己吃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接下来听歌，伊是 DJ Head， 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花时间》。最近他又出新专辑了哈，之后有机会呢，在空中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牡丹》，他的华语汉字呢是写成某某个人的某，丹呢是单数的丹，但其实他唱的就是那个牡丹花，那个牡丹呐哈。我觉得这个谐音呢也是蛮有趣的。来听到这首《牡丹》。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

0: 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3: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3: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11点31分，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 Amy，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三天连假的第一天，在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嘉义交流道路面散落轮胎皮跟铁条。另外呢，在国三北上422.9过南州，北上车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再来是国一南下347.5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二东向19.7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靠近乌山头交流道外线车道呢是铁箱掉落，请小心。台14线东向的49公里观音2号隧道有散落物。另外是国道1号北上新竹 A 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高架北上27.2环北前内线车道也有两部车的事故，都请您多加留意。在这个连假的时候，车潮人潮都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啊，大家在行车更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并且呢，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台22线西向的17.5公里。里岭大桥伸缩缝周边混凝土破损，目前封闭内线车道跟部分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那外线车道还可以走，只不过呢，因为施工期间车道缩减，要请您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预计这个抢修作业要到10号的中午12点才会完成。其实呢，在这个连假期间，还是有很多人呐、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真的是 respect 好不好？非常的尊敬他们。最新消息，在国道10号东向11.2外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

目前呢，路网图上面也是显示车流明显的有增加了哈，北中南都有增加的趋势，也是提醒大家要保持耐心。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到高工局预估的易拥塞路段。高工局是建议啊，今天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尽量可以在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用路人可以在下午5点之后出发。那么重点拥塞路段包括了国一南向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北向圆山到大华系统、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东向顶金系统到燕巢路段，都是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再请大家务必保持

耐心。继续呢，我们来听一些摇滚的歌曲，提神醒脑一下吧。先来听到的是 Jade， 这首歌叫《万物皆欲》。

有比较清醒一点了吗？这首歌来自 J， 叫做《万物皆欲》。真的，我觉得清醒很重要哈，尤其是你在路上开车、骑车、走路也是一样。欸，有些时候呢，真的是行人也会昏昏沉沉的哦。比如说，有时候搭捷运有没有，然后就会看到那种一大早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要么是学生，然后要么是上班族，然后昏昏沉沉的。他怎么样呢？他走到对向的手扶梯去，就是那个是往自己那个方向来，并不是往上往下的，就是往自己方向来的那个手扶梯，然后还是想说，欸，怎么走不上去这样子啊？那时候就会有可能工作人员会出来嘛，哦，就会告诉他说，欸，不好意思，那个你的要搭电扶梯在另外一边这样子。这种情况真的蛮常发生，还会想说，欸，这个电扶梯怎么上不去，以为像健身房的那个跑步机一样有没有，但这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哦。所以记得哦，不管你今天是行人、脚踏车骑士、机车骑士，或者是这个汽车的驾驶哈，或者是大车的驾驶，都一样，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全神贯注，都一定要好好的养足精神。那当然啦，绝对不能够酒驾，更不要说毒驾。哦，酒驾呢是完全不可以的。你说聚会的时候喝点酒，这个难免哈，小酌一下难免。可是只要喝了酒，就绝对不能够开车。就像前面有说到的，你知道这一趟有要喝，那你就不

不要开车去嘛，你不开车去你就不用开回来啊，对不对？你就请这个没有喝酒的朋友开车载你回去，或者是搭计程车回去都是可以的。那么另外毒驾更不要说了，吸毒本身就犯法，更何况是毒驾，你搞不清楚东西南北，搞不清楚前后左右，怎么能够开车呢？对不对？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82.8湖口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241.1到241.2斗南路段，在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另外，国三南下329公里，靠近乌山头交流道外线车道呢？有人说是铁箱，还有听众说是电视荧幕，总之应该是一个体积不小的四方形的东西哈。经过的时候要请你小心，不要撞到了。国三北上422.9过南州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再来是台61线北上21.6到21.5过竹围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先前说国道二号东向19.7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这里是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请您多加小心。继续来听歌，夕阳武士的歌声，爱情这条咯，这是收录在他们2024年发行的满苏路易专辑里面。好，来听这条歌曲叫做爱情这条咯。

0: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旅途快乐。
1: 在6:47，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1.1到241.2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422.9过南州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呢，在台九线北上436.6草埔森永隧道11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是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车道。先前说国道一号南下82.8湖口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排队3公里。国一高架北上27.2环北前内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后方排队1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9.7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的事故现在也是处理完毕啦，后方排队2公里。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上次看到有人呢，哇，演唱这一首歌，而且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姿势来演唱这首歌的，来自苏芮《一样的月光》。我看到那个影片呢，因为他们应该是在家里面，然后唱那种卡拉 OK， 又躺在椅子上的啦，然后东倒西歪的，但就是这样的姿势还能够唱得出来，还能够高音飙上去，真的非常厉害哦！来听这首《一样的月光》。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唱上去吗？我是没有，反正呢，这首歌真的挑战很多次，我永远只能低八度的唱。来自苏芮，这首歌叫做《一样的月光》，而且这首歌其实有很多人唱过的版本，每一个版本我都唱不上去。我觉得有时候不是版本的问题，就是实力的问题，好不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82.8，五口前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排队3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侧车道有铁管掉落。国三北上45.2到45.1，过树林的内线车道两个铁板掉落，请小心。另外是国三北上的42.5，过土城外线车道有碎石块。国三南下

公里靠近乌山头，外线车道两个电视荧幕掉在路上。还有台七四线东向的 18.3， 这是潭子路段，外线车道有纸箱跟棍子掉落。迎接12点钟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这是来自 Europe 所演唱的 The Final Countdown 这首歌呢，光是那个前奏，我们来听一下前奏。

有没有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前奏，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个音乐哦。我们等一下12点钟来准时对时，也一样来提醒一下，今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要提醒你在这个费率部分是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另外连假三天凌晨零点到五点钟暂停收费，如果你要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的话，请记得养足精神再开车。迎接12点钟这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 Europe 所演唱的 The Final Countdown。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嘉义交流道路面散落轮胎皮跟铁条，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338到349公里在叶莲钢铁附近有一个北北骑三轮车在外线车道。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北上的42.5过土城外线车道有碎石块，国三北上45.2到45.1过树林内线车道两个铁板掉落，国三南下329公里靠近乌山头外线车道有两个电视荧幕。省道方面，在台七十四线东向18.3潭子路段外线车道纸箱跟棍子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补充，在台九线北上436.6草埔森永隧道11号紧急避车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呢，国十东向11.2燕巢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声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互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晚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到吃饭时间啊，吼，大家吃午餐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的车流啊。路网图上面呢，这个车流还是蛮明显的。南部地区有比较好一点，但北部跟中部吼还是很辛苦。好，先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从五股开始，一路到了五堵，好，五股到五堵，沿途都是车多。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五股转街道，到了汐止端，现在的车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了龙潭，沿途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还有新竹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南下杨梅端到了湖口，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目前的车速大概都是40公里上下。中部，中部又比较顺畅哦，中部的话现在是国道六号的东向雾峰系统到东草屯，这边稍慢，还有国三南下中兴系统到中兴，目前车速低于60公里。南部的话也都已经恢复顺畅，只有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来，一样今天要进入打诈密码，因为呢这个诈骗集团应该是没有在轮休吧，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不管是平日还是节假日都还是有人会被骗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打诈密码是绝对不能够停下来的，一定要一直告诉大家新的这些诈骗手法。来先看一下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前五名。第五名呢是色情应招诈骗28件。第四名假投资诈骗28件。第三名假消费异常32件。第二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3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12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3495万。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八月份的打诈成效，查获集团的部分呢，在八月份查获了242个诈骗集团，总共有2210个人。好，我们今天呢不讲案例，我们要讲一个报道，一个采访，这个是来自于人力银行的高层，来观察说近年的诈骗求职诈骗的手法它到底是怎么样来翻新的。首先呢这个求职诈骗啊，他观察说近期有三大变化。第一个是从人力银行的平台外溢到社群跟通讯软体，因为以往大家想说找工作可能都是上这个人力银行去找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有很多都是在社群软体上面，比如说脸书 IG 翠上面，会说呢有什么样

子的一些优渥的职缺啦，而且门槛很低呀、啊、等等的。那在要求你呢加入他的 LINE 账号或是 Telegram 这些通讯软体，可是啊一旦离开了原本的这个平台环境，就是比如说像 LINE 呀、啊、或者是比如说像脸书啊 IG 啊翠啊之类的，求职者能够查证的讯息减少，你也很难去受到平台的机制保护哦。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以前都会说那一种讲零门槛高薪好免经验的你都不要相信，还有什么海外求职打工的都不要相信。但是呢像现在他们会把这种轻松高薪免经验的包装更加的精致，比如说呢可能是一些门槛相对比较低的工作，线上打字啊，居家代购啊，刷单啊，什么游戏点数工作等等，让你觉得说哦，这个工作好像蛮简单的，我也能够做得到，甚至呢可以日领现金。但是部分的职缺它背后可能是涉及诈骗、洗钱甚至非法工作、哦、你也有可能有责任哦，如果你也跟着一起做的话。第三个，现在 AI 的技术非常的发达嘛，所以诈骗集团也会使用 AI 让这些假的资讯更加逼真。可能会怎么样？他用 AI 生成企业网站、员工照片，甚至呢伪造声音或影片。哇，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们以前都会说什么你要自己去搜寻那个官方网站啊等等的，但是现在诈骗集团连网站都会做，因为有 AI 的辅助嘛，所以你不能够只看说这个网站里面的照片看起来很真、哦、或对方提供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真，你一定要交叉确认，多方比对这个公司的资讯、联络方式、工作地点跟职务的内容。我觉得现在诈骗集团呢，因为他们也很会使用科技，导致说我们去查证的那个难度跟门槛又更高了。总之以下几种的情况呢，如果你在求职的时候遇到就要提高警觉。第一个就是薪资跟工作内容明显不成比例，比如说他跟你讲免经验工作轻松月入100,000，你听了心不心动？当然心动嘛，对不对？但是你也要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这个免经验啊，工作轻松又月入100,000，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我是觉得很难啦，所以不要看到这个就想说哎呀赚到了，可能只是被骗到了而已。第二个呢，就是职缺内容模糊，公司的资讯难以查证。比如说呢，他可能只写说什么助理，行政助理或者是客服这种简略的职称，但是没有写清楚说实际工作的内容到底有哪些，工作的地点、公司的资讯、电话各方面的资讯，都没有写的话，那你就很难确认说这个企业它到底是不是合法经营，甚至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你都要打个问号哦。第三个，面试前呢，他急着要求你转移到通讯软体，比如说呢，他可能会讲说，在脸书不好聊，叫你加入 LINE、加入 Telegram 这种外部的通讯软体，就要提高警觉了。说实在话，很少有人会在真的加入这个公司之前拥有这个面试者或是高层的 LINE 吧，我觉得好像有点奇怪。我们以前那个年代都是用 email 啦，就感觉用 email 好像比较正式一点嘛。第四个呢，如果说对方要求你提供账户证件，或者说呢叫你先缴费，提供什么提款卡啦、存折、网银的账密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资讯，绝对不能够提供。然后他叫你提供保证金、训练费、制装费，这些呢也都不要在还没有确认之前就贸然的来提供或者是支付。没有理由说你今天一毛钱都还没有赚到啊，你就要先付给他什么手续费或是制装费、训练费，这个有点不合理啦，对不对？
再来第五个，面试流程异常甚至是秒录取的话呢，你也要小心哦，你不要想说啊，一定是他看到我身上的亮点，他看到我的能力了，如果连面试都没有面

面试他是要看到你什么啦，对不对？好，只简单聊天就直接录取，甚至呢急着你要求你提供一些个资啊、账户，这些都只是要骗你的钱而已。所以这个求职的时候哈，一定要小心。不管你今天是社会新鲜人也好，又或者说呢，你已经在职场上面走跳很多年，还是有人会受骗哦，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更加注意了。继续来提供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36.4，中和前中间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三北上的367.2内线车道有一个粉红色的盖子掉落，说车子经过的时候会飘来飘去的。以及台61线北上174.1彰化县西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北上406.6到406.7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沿途散落。台61线北上46公里过永安，脚踏车误闯，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啦。来听到的是童根生，这首歌叫《黑皮夫人》。

0: 零三
1: 二，于是他得到一名武林级，那是阎王给他合格作案的证明。为了腹中所有小孩活下去，他选择吃素，反而变成害人又害己。愚蠢的人类，你能 wait and see？ 他要让公鸡看见太阳升起不停。收成的花生里面没有花生仁，四神汤里只剩下他一颗薏仁。但尽管如此，他也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天气是晴朗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30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机场方面天气也都是晴朗的，金门机场29度，澎湖和奇美机场也是29度。那么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香港目前是晴朗的，气温28度，泰国的曼谷是阴天，气温是高温的33度，日本的福冈目前是多云，气温25度，大阪的话是晴朗，气温29度，那韩国的釜山目前也是晴朗的，气温是25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下午的乐桃航空班号 MM032 由高雄出发到大阪关西的航班，因为来机晚到的关系，目前大约会延误半小时。那国内线的航班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那么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3: 拜拜。
1: 感谢黄奇耀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3，国道3号北上367.2，内线车道有粉色盖子掉落，车子经过的时候啊，会飘来飘去。国道5号北上16.3，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散落物的，请小心。排除讯息，国三北上36.4，中和前中间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台七八线西向22公里土库路段，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绳子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好，今天呢是连假的第一天，那么公路局指出啊，今天上午各地的交通呢还算是顺畅，虽然有些路段车比较多哈，那预估中午之后就会涌现更多的出游车潮，像是淡江大桥等路段都是容易拥塞的，建议您提前的来查询路况，并且避开这个拥塞的时段跟路段。好，那我们看到的是公路局发布今天下午容易拥塞的路段，包括主要城际道路台61线淡江大桥路段、凤鼻到香山路段南下、竹南到玄宝大桥路段南下、台1线水底寮到丰港南下、衔接国道路段，例如台64、国3中和交流道、台65、国3土城交流道、台74快关跟雾峰、台18线国3中埔、台86线归仁跟仁德系统，以及台88凤山到五甲，预估也都会出现短暂的车流。另外呢，像是重要的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也要特别留意，比如台2线福隆路段，建议你在出门之前可以先到公路局网站来查询路况，或是下载幸福公路 APP 来避开塞车的路段跟时段。公路局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国庆连假期间，国道客运有85折的优惠措施，加上 T-Pass 2.0 会员的回馈金，以及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加码3%的回馈，叠加之后最高可以享57折的优惠，还蛮不错的哈。所以呢，如果你要出门去玩的话，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来进入景广新闻，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美秀集团的歌声，歌名叫做《这几年》。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京广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道以南向车流为主，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等路段车多情形预计持续到下午两三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则预估下午四点后车潮才会逐渐疏解。请听记者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昆林表示，国庆连假首日以南向车潮为主，北部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等路段预估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下午两三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车潮则预计下午四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2: 而我们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中和至关西，还有国一高架南向机场系统到杨梅端，还有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从早上也都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两三点才会开始疏解。
1: 中部地区国一南向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预估车潮将持续到下午两点左右，南部则要留意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下午三点到晚间七点可能出现车多情形。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拥路人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下午五点后再出发，也可多利用台六十一线替代国一国三，并透过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京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彰化基督教医院前院长郭守仁涉嫌利用职务影响力与另外八人共谋设立人头公司，标得彰基工程或采购案，再转由其他厂商实际施作，犯罪所得超过7000万元。彰检医背信罪嫌起诉九人，并对郭守仁求处有期徒刑7年。行政院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如果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明年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请听记者报道。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1: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京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台湾已经完成首次碳费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作准备。
5: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订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

0: 交所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再到台湾可以上线，让大家能够 来做测试。
1: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0000件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让防护装备更符合执勤需求。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今年七月办理39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亿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再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版型适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员警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参考，让第一线员警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员警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员警执勤安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高雄市茄定区7号发生命案，湖内分局专案小组锁定2名涉案嫌犯，2天内跨区到基隆市将2人逮捕。检察官初步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4: 这起杀人案件是发生在7号下午2点多，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接获通报，位在茄定区金銮路发生命案。专案人员全力投入案件的侦办，积极搜集相关事证，分析追查涉案人员的行踪。8号晚上在基隆暖暖逮人，侦查队长欧成兴说：“
5: 本次专案小组结合刑警大队与基隆市政府警察局，共同在8号的19点50分在暖暖区逮捕陈前到案，并在20时30分逮捕李前到案。本案在侦讯后，将依涉案罪嫌解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法院羁押警戒。”
4: 湖内分局表示，专案小组持续的追查涉案人员以及相关事证，目前仍持续追缉其他涉案共犯跟车辆，全力将相关的涉案人员查缉到案，并且深入厘清案发经过以及犯案动机。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3: 国庆连假来临，桃园中立警方持续加强辖区治安及交通维护。记者静杰报道。
6: 中立警分局近日每天投入140人次警力执行临检守望勤务，加强特种营业场所查查，并因辖内举办台湾设计展，派员在2个展区执行安全维护勤务，连续一周共查获各类刑案83件71人，并查缉各类通缉案件22件19人次，展现维护辖区治安决心。期间，新国手同仁在中立区中美路2段某旅馆执行临检，发现56岁郑姓男子为妨害公务案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并查扣其持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李顺成所长说：“
7: 本所员警执行临检时，发现56岁郑男为妨害公务案通缉，逮捕后当场查扣携带至第一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2颗及烟油2罐。全案警询后，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
6: 此外，专案勤务期间，自强所同仁受理民众机车遭窃案件，当天就查获遭桃检及桃园地院发布8案窃盗及1案公共危险通缉的48岁阳性男子，并于附带搜索发现他持有低级毒品海洛因1包，全案警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8: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

0: 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1: 一个月光工保退付就交了4000-5000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7000-8000块。所以实领大概借贷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0: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2: 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做的内容，
0: 人力银行强调，除了薪酬，能否建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也将牵动教师的招募及留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更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曾报道。
4: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5: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4: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1连3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取物皂。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宜兰县政府10月10号上午将在宜兰运动公园举办升旗典礼暨全民健行活动，邀请民众齐聚旗海飘扬的会场，用健康活力为国家庆生。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政府举办国庆升旗与健走已经迈入第8年，今年活动在双十节当天上午6点30分在宜兰运动公园田径场盛大举行。今年将安排宜兰高商一队带来精彩活力的表演，升旗后还有健行路线，从体育馆前广场出发到县府折返。民政处处长张千祥说，
7: 邀请乡亲一起来升旗典礼跟健行来欢度中华民国的生日。那另外我们也会准备2500面的小国旗发送民众，另外健行完成的乡亲呢也会有一个活力的早餐，那今年也会有一个摸彩摸彩品超过100份以上。
6: 县府当天将发送2500面小国旗，并准备3000份活力早餐给全程参与的民众。活动结束后还有摸彩，奖品包含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厨师机和电锅等丰富好礼，邀请大小朋友携手为健康而走，共同欢庆双十国庆。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2:48，欢迎你持续锁定节目，我是 Amy， 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度过第一天的连假时光。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8线西向17公里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东向 2.2 凤山交流道出口槽化线上有一根长木桩啊，至少150公分，那不就跟我差不多高吗？150公分蛮长的呢，齁，一定要小心不要撞到或卡到了齁。还有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派出讯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0.8 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了。国三北上215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车道呢，这个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国道五号北上16.3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这个散落物啊，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路网图显示呢，现在北部地区的车流量有比较减少了，大家可能去吃饭了哈。中部已经顺畅，南部的话呢，除了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还是不到40公里，其他南部路段也都已经好走喽。要来听到的是 Flux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心想说》。

星象说来自 Flux， 时间是12:54。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台北，还有东湖北上到了五堵，还是车多不好走哈。南下呢是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高架部分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国五的南下从南港系统到了石碇，还有平林南下到头城路段，目前的车速都不到60公里，请保持耐心。中部顺畅，南部的话只有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

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台61线北上283公里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有塑胶桶哈。台64线西向的 18.9 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那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17公里园长路段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另外刚刚有说，这是台88东向 2.2 公里凤山出口槽化线上有一根至少1.5米的长形木桩，也请你小心避开。好啦，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 AZ 李孝祖的歌声《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呢？你是要出游还是要返乡呢？不管你要去哪里，都要记得安全第一。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咯，拜拜，祝大家连假愉快。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甲伊拼。有你的辛苦甲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另外，在国三北上406.6零落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的消息，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国五南下32.2过头城外侧路间有毯子。国道十号西向25.3离港附近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全道方面，台61线北上174.1彰化线西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1北上283公里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是塑胶桶掉落，台64西向18.9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17公里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是台88东向的2.2凤山出口槽化线上有一根长形木棺，木桩大约有1.5米，要请您小心避开。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的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9号礼拜五，三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你今天过得如何呢？早上我同样先看了一下今天1968整体路网图，好，感觉呢好像车流量一样也是蛮大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有稍稍的疏解一点点哦。但国道5号南下看起来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还是比较辛苦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到40公里哦。提醒朋友，待会准备出发或者是吃饱饭后再准备上路的话，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维持足够的精神后再来继续行驶咯。这首歌曲来送给你，千万分之一。

0: 这首歌曲千万分之一。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9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

0: 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好天气，气温在27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玉涵，拜拜。
0: 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航目前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今天整体一样还是受到东北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偶尔会有零星降雨情形，但是晚上开始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降雨几率会稍稍提高一点哦。桃园以南地区整体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稳定好天气，不过午后在南部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降雨，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在午后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入口匝道这边，那次知道接获说有休旅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要提醒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那国一南下在中立入口匝道这边，先前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是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大约回堵一公里车流，持续的进行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好赶时间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一号往北353公里，在过了南子交流道，说有一辆大型拖车行进，好，不过沿列呢，沿线都会散落很多的小石块哦。目前在国北上353公里过了南子之后，在道路上可能很多的小石头掉落，再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台88线东向13.9公里是过了万大桥，路肩说有布钩绳散落，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往北283公里是北门交流道这边有个塑胶桶掉落在外线车道。还有台78线西向17公里圆转路段的外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再麻烦您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那台61线往北174.1公里是在彰化的县西路段，先前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通通清除完毕，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这首歌曲是 Masca 的歌声《你好吗》，下午的1:19。连假第一天好，今天最想问大家就是你今天过得如何，或者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我觉得每次在连假的时候，至少第一天起床的那个瞬间应该还蛮幸福的吧，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任何的安排的话呢，然后可能因为生理时钟的关系，所以你大概还是可能7-8点就已经起床了，已经清醒了，但是醒来之后呢，不用很担心，或者是也不用非常焦虑的看一下时间，只知道自己哎，看看外面天气，今天阳光一样很美好，然后可以倒头回去继续睡觉。天哪，该有多幸福啊！虽然都说如果今天有出去玩的计划，有旅游，或者是好，你可能对你的周末有相关的安排计划，好，先做好计划，先做好一些准备，行前的准备是一个让大家比较有保障，就是你比较不会担心自己接下来不知道去哪里，怎么几点要到哪边吃饭之类的，有这种好像会觉得比较有底的感觉。但有时候啦，最近我自己也发现其实有时候没有一些行程的规划，然后一切都是照自己心意，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好像也还不错，值得尝试看看。

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路段后，先前呢因为早上的时候车流比较明显一点点，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北区交控都有进行移控管制。那目前根据北控的最新回报，目前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各入口的匝道管制持续的解除当中。同样入口匝道解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沿线原本进行的匝道移控，目前也陆续的解除，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台六十一线往北 174.1 公里是彰化的限溪路段，外侧车道说散落的轮胎皮通通清除完毕，同样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另外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城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这边是收旅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 32.2 公里，在过了桃城外侧路肩掉落的毛毯清除完毕，还有台84线东向 10.6 公里下营系统这边外侧车道小动物免呼吸心跳顺利的排除，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下午的1:22，同样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晨曦的歌声，嘿，你好吗？

好吗？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入口匝道这边，那次知道说有休旅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通现在回报好，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来提醒一下，省道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之间有进行道路的改善工程作业哦，所以可能这边车道会比较缩减，再加上遇到连假影响，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如果说您刚好行经到这边，发现车流量非常非常拥塞，建议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从台61线的竹南出口离开，然后走到台1甲线，接到国3的竹南，再从国3的后龙出口来到衔接台6线，然后再乘台61线上后龙，继续往南行驶喽。下午的1点27分，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0800-000-123打电话告诉警广。这首歌曲，光良的歌声，你好吗？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

0: 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1: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小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0: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1: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0: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1: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0: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1: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0: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1: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0: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4: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3: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4: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3: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4: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3: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4: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5: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4，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微笑对弈点，我是乐乐。

国庆连假的第一天，今天早上好，同样在国道路段或者是说公路局的省道部分，蛮多地方一样有出现拥塞回堵情形。那根据高工局评估了一下后，下午呢一样还可能会出现长时段的拥塞状况，预估可能会出现排队回堵情形，包含国一南下高架从机场系统到杨梅端，南下的杨梅到头份，还有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以及国一北上的圆山到大化系统沿线。国三部分预估会出现拥塞回堵情形，还有国三南下的中和到关西路段哦。国道五号则是南下南港系统到桃城，还有国道十号往西，大概从仁武到左营丹沿线，也可能会出现车多走走停停。

其实目前的路网图看起来，大概北部、中部、南部车流量都疏解了蛮多的，但是国道五号一路还是非常非常不好走哦。包含公路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坪林，再到头城。

沿线都是车流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哦。所以刚刚只有提醒朋友，如果说准备利用国道五号往南朋友出发的朋友，好建议大家可能考虑下午5点钟之后再出发，好比较能够避开拥塞回堵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入口匝道，先前说在内线车道的休旅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在省道台14线好观音2号隧道里头，这边散落的掉落情形趟趟清除完毕，还有台74线登上18.3公里，大概是潭子路段外侧车道，先前有纸箱还有棍子掉落情形，目前趟趟都没有发现，你也可以放心多多趟行利用。台61线北上是283公里的北门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的塑胶桶目前也已经清除完毕。不过台78线最新道路消息，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哦，大约来到17公里的园长交流道这边，说是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还在等待交控中心后续的清除回报。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好，小心切换车道。地点是台78线西向17公里园长路段这边，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

国道3号南下，先前在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那争取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曾沛慈的歌声《我想对你好》。

听到歌曲《我想对你好》，来自曾佩慈的歌声，下午的1:42。国道三号南下，在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先前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那目前后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但是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提醒朋友，记得留心车前状况，小心趟行。台78线西向17公里，在园长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是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

省道台61线南北双向 75.8 到 82.8 公里，大概是进水桥到国三的香山以北大约1公里的位置哦。因为主线的双向车道和汤汤都是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要麻烦朋友改行驶侧车道通行。那今天是连假第一天，预估南下车流会比较拥塞一点点，所以如果说您是要准备走台61线南下后大约 75.8 到 82.8 公里，建议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从台15线的竹港大桥左转台68线，再右转台一线，然后衔接到台13线、台一线、台6线，再来回到台61线的后龙入口匝道，继续往南行驶了。

同样台61线还有在南北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之间也是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哦。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如果说准备走台61线好，帮忙考虑先避开这段的施工路段哦。车道有稍微缩紧影响，所以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点。再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回堵情形。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只有在竹北到新竹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北上目前从高架汐止端开始，经过了汐止系统、汐止再到五堵，还有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哦。在汐止路段尤其车速比较缓慢，大约是20到40，不过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货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

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土城到树林这边，好，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点，平均车速大约40到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回堵。那再来就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平林再到桃城，沿线都是车多拥塞情形，车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都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南部地区只有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左营段到顶新系统一样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同样也只是单纯拥塞回堵。再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这首歌曲来听到 B2B 的歌声《好好过你的生活》。

这首歌曲 B2B 的歌声好好过你的生活。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准备汇入国营南下，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台60线西向在马林隧道这边沿线车多拥塞回堵，正在询问北分指号有没有相关的道路事故情形，麻烦您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趟过。国道3号往北，在木栅到南深路后，甚至到南港系统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同样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小的1点50分，一节期的歌声笑话。

下午的1:54，这首歌曲是一杰奇的歌声《笑话》。省道台60线西向说，在马林隧道这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北分局现在回报好，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货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南下，同样是车流拥塞回堵。另外，台78线西向17公里，在圆长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喽。国道3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先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同样，任何道路资讯好，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来提醒一下，好，公路局今天有预估提醒，因为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嘛，所以预估蛮多路况呢可能在5号也会出现有拥塞的出游回堵情形，尤其要提醒好像是在淡江大桥等路段也可能会出现排队拥塞路况，好，所以提醒朋友出发之前记得先了解一下目前的行车状况，那如果可以的话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咯。这首歌曲要来听到郑怡农的歌声，有时候。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面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早的两点零一分，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先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国道五号往北还有石碇、平林、桃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同样开启。省道部分，先来提醒您，台六十五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往中正路方向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六十二线西向在马林隧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八十六线东向仁德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南下沿线车流回堵。台八十八线东向在9.8公里是靠近大发路段，路间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更新刚刚说到台六十五线南下在新庄二出口这边事故，好更新一下目前的公里数。台六十五线南下3.2公里是新庄二交流道之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再提醒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其他道路资讯同样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学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喽，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07，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省道台一线呢，在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哦，因为南下部分车流量现在拥塞回堵情形，所以现场实施调拨车道管制。目前会调拨北上的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南下车辆通行。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留心现场的管制指示，小心的通过。台65线南下3.2公里，新庄二交流道之前是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后续处理。另外，台62线西向在马林隧道沿线车多回堵，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准备接到国一南下，目前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省道台88线东向9.8公里是靠近大发路段，路肩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喽。

省道台78线西向的17公里，在园长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说有散落的轮胎皮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完毕。另外是台64线西向 18.9 公里，江子翠之前内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北分值刚刚回报，同样汤汤都顺利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汤行利用。好，台北市区的道路交通管制持续提醒，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管制封闭，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同样持续进行道路管制，要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再麻烦用路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周边，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改道咯。

0: 下午的2:09，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新教
2: สวัสดีค่ะ
3: 阿巴卡巴
4: 你好
5: Good day
1: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6: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
2: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曾慧玲节目开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实用小资讯家长们请注意一下现在国小小朋友过重和肥胖的比例已经超过20%咯国健署推出健康护盘行动从怀孕到上学陪家长一起顾好小孩的健康成长那该怎么做呢很简单记住85210原则睡满8小时吃5份蔬果3C 少雨2小时每天运动1小时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从生活小习惯开始一起守护孩子的健康想知道更多呢请上国民健康署查询Apa kabar semuanya? Selamat berjumpa dalam acara video podcast The Power of New Immigrants. 今天呢，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一位新住民郭小格，来自广东海丰，在台湾推广闲茶、虎丝、宋灯等家乡的文化。那我们来欢迎郭小格，小格你好，
7: 大家好，我名叫郭小格。哦、大家好，我来自中国广东，我叫郭小格。
2: 哇，非常亲切哦。那他那刚刚是用海丰的打招呼，
7: 对，家乡话海丰话。
2: 哦，像我们印尼打招呼，华人的话，我们习惯是用吃饱了没，吃饱未。对。那如果是我说吃饱未，海丰人会听得懂吗？
7: 可以。
2: 可以哦，哦，其实潮州话跟海丰也蛮像的、哦、
7: 对，我们会说假爆
2: 哦，假爆哦。好，所以每个国家好像、啊、，OK， 所以每个地方好像也有自己的习惯问候哈、哦。
7: 对，
2: 那现在小格是住在南投市嘛哈、
7: 哦？对，
2: 那你从广东海丰来到台湾，现在几年了？
7: 12年了，快12年了。
2: 嗯嗯。那时候你有没有最不习惯的什么吗？
7: 应该是饮食方面吧。
2: 饮食怎么说呢？
7: 我们家乡都比较清淡一点。
2: 哦。
7: 啊，那可能我们夫家他会比较重咸啊，或者是比较酸甜类的、嗯、啊。但是因为我们在广东的话，我们比较少会去煮，酸甜类的菜。嗯这样子、嗯、
2: 后来呢怎么办
7: 后来就自己慢慢去习惯、嗯、然后可能因为 我本身是蛮会去就是接受新的东西、
2: 哦、
7: 然后我就会慢慢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2: 嗯、
7: 然后就是、慢慢去接受然后慢慢的自己也变成现在也可能会煮就是比较
2: 像台湾的料理
7: 对对对像台湾的料理、哦、或者一些可能我在自己的家乡可能没有煮过的东西这样子、
2: 哦、那你台湾的美食哪一种你最喜欢的
7: 臭豆腐
2: 臭豆腐、
7: 啊、因为我在中国我不敢吃臭豆腐、
2: 嗯、
7: 我是来台湾之后我才敢吃台湾的臭豆腐那现在我还是不敢尝试中国的臭豆腐因为它可能看起来因为台湾的臭豆腐是看起来就是比较白色然后又有加高丽菜、嗯、就是泡菜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也没有闻起来的那么臭就是好像还蛮好吃的
2: 对对对、嗯、我也是刚开始觉得
7: 对对对
2: 嗯臭
7: 嗯对对对
2: 我才不敢吃呢、嗯、那么臭的东西谁敢吃
7: 对
2: 后来慢慢有一次吃炸的臭豆腐
7: 对对对
2: 吃了又爱了
7: 对就
2: 觉得
7: 哎、欸，跟我们想象的那个味道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
2: 嗯、
7: 或者
2: 是
7: 闻起来
2: 的
7: 那个味道差很多
2: 是 是的越臭好像越好吃
7: 对就是
2: 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离开家乡之后怎么把家乡留在生活里那我很好奇的你从海丰来老到台湾生活之后那你觉得家乡哪一个习惯或是哪一道菜你觉得想要一直想要留下来的、嗯、
7: 海丰人一定会喝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擂咸茶、
2: 嗯、
7: 这是每家每户几乎每天我们起来就会做的一个动作就开始烧水然后泡茶然后就开始擂茶这样子、
2: 哦哦、
7: 然后就是一家人这样坐在一起就是这样聊天啊或者是邻居啊或者是朋友这样一起这样子、嗯 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记忆里是蛮重要的。
2: 哦 ，OK。那在台湾，我们有听过的是擂茶嘛？
7: 对。
2: 那擂茶也是我们知道的是客家的擂茶。
7: 嗯。
2: 那跟海丰的咸茶有哪一个不一样？
7: 大家一听到擂茶就会说：“哎、嗯，是客家擂茶吗？”
2: 嗯、
7: 那我就会说，不一样的地方是客家擂茶它的制作的方法，它是用。很多的坚果然后放在擂茶钵里面，
2: 对对，
7: 然后用锤的方式这样子、嗯、把那些坚果就是捣碎、嗯、它是甜的、
2: 嗯、
7: 那我们的海丰咸茶呢，它是只要把那个茶叶去研磨去擂，是用顺时针这样子在擂茶钵里面这样擂、嗯、擂成泥状、
2: 嗯、
7: 然后我们再倒热水进去，然后其他的配料像是花生然后芝麻、嗯放在里面这样一起吃的，不是像客家擂茶它是研磨到就是颗粒状这样子来吃、嗯、那我们就是我们的是可以吃到它的口感。
2: 那除了咸茶，你也把舞狮送灯等这些海丰的民俗带进了亲子活动或者、嗯、文化活动，那后来是你怎么把你自己记忆的家乡然后变成一个想要让其他人也知道你的家乡？
7: 其实一开始我是跟我自己的小孩分享，然后就是因为我主要也是想说让他认识妈妈的家乡、
2: 嗯、
7: 然后呢因为我的外甥女陈真老师、嗯、她刚好是做这个
2: 文化的
7: 新住民的文化推广、嗯、对，然后她就有一次就说她刚好有在写一个论文是有关擂茶的，所以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就跟她有合作，然后她就会带着我到外面的图书馆啊或者是学校啊，然后去推广这个 我自己家乡的文化、
2: 嗯、
7: 或者是自己家乡的美食这样子，然后就是看到大家有时候会接受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说

我们自己的那个文化的延续，就会找到有一个出口，就可以对让慢慢更多的台湾人去知道说，原来广东有这种这个地方，有海丰这个地方，然后有它有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美食，有这么多的文化。

下午的2:17，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先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台二十二线西向17.5公里，在里岭大桥的伸缩缝周边，说有混凝土破损情形，目前正在进行道路的修剪作业哦，所以现在呢暂时封闭内侧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好配合现场的道路警示，先行改道通行。那工作人员都在现场持续的指挥疏导当中，目前预计抢修作业要到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中午的12点钟左右哦。这段时间再请您减速慢行，留心通过喽。

0: 省道台六十五线南下3.2公里是新庄二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补充，台六十四线西向18.9公里江子翠之前内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8线西向17公里是园长路段这边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同样通通清除完毕，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下午的2点18分，持续提醒您后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
1: 对，那你第一次带那个虎狮或者送灯给台湾朋友是在什么场合？跟大家的反应是如何？
2: 我第一次好像是在一个大型的
1: 活动
2: 、嗯、对，户外活动，然后我们就是主要是让大家去了解虎狮它的形状、嗯、然后它的器具有什么的、嗯、对，
1: 虎狮跟我们熟悉的舞狮是很类似吗？
2: 应该说是醒狮，但是它其实它的场合不太一样、
1: okay.
2: 那醒狮它是比较像是那种喜庆的活动、
1: 嗯、
2: 然后它会去有那个醒狮嘛，像是开幕啊开张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地方它会有，就是比较喜庆的地方它会有这个醒狮，我们叫醒狮。那我们的虎狮它是有偏向是辟邪送祝福这样子的。
1: 有关于那个送灯的习俗呢，对于海丰的人是代表了什么呢？
2: 那送灯其实是在我们海丰，它是农历的16，正月的16。送灯的意义就是把这个灯送到家里面，然后是代表说啊，你有代代相传、
1: 哦，
2: 就是相承的意义，嗯、这样下去的、嗯、
1: 有传下去的意思。
2: 对。
1: 那你在推广这个活动过程中呢，那你有没有一次觉得是说啊，有哪一个场合你觉得哦太好了，我觉得我做的一些是对的，也是没有白费的这样子。
2: 我自己比较有感触的是我在台湾有找到跟海丰一模一样的那个习俗、
1: 嗯、
2: 它就是在那个屏东也有一个地方叫海丰、
1: 哦 okay、
2: 那它也有一个习俗，也是在正月的，但是它是两天，它是正月的15、16两天，就是会觉得说哎、欸，在这个地方我竟然能看到跟自己家乡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亲自去到屏东的海丰那边去参加它的那个送灯的仪式，在台湾这边我竟然可以看到自己就是从小到大都看到的东西、嗯、都认识的东西，就是就觉得自己就是很感动。
1: 是
2: 就原来我参加这个活动我获得了很多、嗯、就可能如果我没有去参加这个我没有去跟那么多人的分享这个送灯的习俗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知道说哦，原来台湾他也有这个东西、嗯
1: okay、
2: 也有这个习俗。
1: 那如果有其他的新住民的话，他们担心他们的孩子不认识他们的家乡文化、嗯、那你有什么建议吗？从哪里开始？可能从语言方面啊食物啊或是生活习惯
2: 语言、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是可以教小孩子讲他们的家乡话，或者是煮自己家乡的
1: 料理

0: 给小孩吃，说哎，这就是妈妈从小到大吃到的味道，让小孩子去知道说妈妈她以前小时候生活的环境、
1: oh, okay.
0: 对，或者是生活的方式这样子。
2: 所以跟家里是跟小朋友他们都会讲台风话，
0: 会，但是不多啦、oh, okay. 因为可能毕竟是没有很常在接触这个台风、然后可能我会教一些比较简单的啦，问候语啊、对对，这样子。
2: 好，接下来呢，那你在文化传承的这方面有什么未来的计划？
0: 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这份就是记忆中的味道，或者记忆中的一些习俗，然后能够未来可以整理成画册啊，或者是一本书啊，让大家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人或者是更多的新住民可以看到我们来台湾并不害怕，或者是我们并不孤单、对，就是有台湾是个包容性很大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需要太担心，让他们知道说让更多的台湾人知道说原来新住民也是有这么多的文化可以去认识，可以去尊重，这样子。
2: 好，那你在做这个推广文化的部分呢，会有哪一方面就觉得最困难的？
0: 最困难的，应该是一些最困难的就是让他们去接受我们的美食，因为有一些他也是可能没办法
2: 接受，刚开始可能会，
0: 对，像是擂茶一开始也是很多人没办法接受，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就是擂茶，我就是甜的，我不可能是咸的，这样子，就有时候可能要慢慢去，就是你自己可能也要去自己去消化这些情绪，就说因为就像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东西我们没办法接受，可能其他国家的东西、其他国家的美食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吃，就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2: OK， 好，最后呢，如果今天有一位新住民妈妈他们也想念家，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
0: 我会跟他说其实我们想家是很自然的事情啦，那因为他是我们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是很珍贵的地方，那我们可以从我们家乡的一道料理开始，或者是家乡话开始，然后呢，因为台湾，我刚刚有说台湾包容性很大嘛，然后他可以很接受我们新住民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开始慢慢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就开始，其实想念家乡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它是我们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然后呢它很珍贵，那我会跟他说，如果你想念家乡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因为台湾的包容性很大，他可以接受每一个新住民，因为虽然在台湾，来台湾生活要重新开始很多的东西，但是台湾很温暖，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慢慢的去找到自己的幸福。
2: 哇，好的，非常谢谢小格今天跟我们聊了很多，也让我们知道了离开家乡并不是把我们的文化留在故乡，
0: 对对，
2: 但是把文化跟留在我们的新生活的一起成长。好，谢谢小格，
0: 谢谢老师，谢谢，
2: 那也谢谢今天收听的你，我们希望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想念家的朋友，谢谢大家，我是曾慧玲，我们下次再见。
3: 新住民新力量在警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的2:26，感谢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国道1号南下提醒您，在仁德入口匝道这边沿线。

车多走走停停，车流甚至回堵到平面的中山路跟文华路的交叉路口哦。提醒了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台二社线西向 17.5 公里的里岭大桥有进行道路的紧急抢修施工，暂时封闭内侧一线以及部分的外侧车道。有了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指示，小心通过喽。台65线南下 3.2 公里，在新庄二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同样提醒用了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彭正的歌声，跟我走到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因应廉价就医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及住院医疗服务费用加成 50%， 希望增加医疗量能，减轻急诊负担。请听记者报道。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7周下降，预计10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2: 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1: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国庆连假到来，到屏东小琉球游玩的旅客暴增，警方呼吁登岛游客注意行车安全。记者宋玲报道。
3: 东港警分局员警大早就在东流码头进行交通宣导，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先说，
4: 请他戴安全帽，流汗总比流血好，行前靠近安全后，平安回家最重要。
3: 另外在琉球码头也有员警进行宣导，端出超吸金的超大安全帽，更出动超人机的波波莉莉警察娃娃，提醒民众骑车务必戴上安全帽。东港警分局指出，小琉球是国内的热门观光胜地，千万别因为天气热而贪图方便，流汗总比流血好，意外从不会先打招呼，所以上路之前一定要将安全帽戴好，扣紧，保持一指宽度。另外警方也结合租车业者共同推出小琉球岛屿联盟交通安全公约，希望能够提升游客的交通安全观念，打造安全友善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6点将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5: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6: 卡司包括桑布衣、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5: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铁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铁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 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

0: 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哎，不是我不想缴，是真的最近生活很难。
2: 别担心，行政执行不是只会追着你要钱。
1: 真的吗？
2: 如果生活陷入困境，可以依情况申请分期缴纳，宽缓执行，也能转介就业服务、社福机构或协助连接地方政府的相关救助资源。
1: 原来不是只有缴不出来这一条路哦。
2: 没错，该实现的公益不会少，需要帮助的人也不会被遗忘。
3: 哎，有法拍的房子耶，我可以先看看吗？
2: 当然，现在有法拍千里眼，线上360度环境影像空拍 VR 虚拟实境，让你不用出门就能够先看到法拍物件的外观与周边的环境哦。
4: 行政执行专业执法，一边是人的温度，一边是科技的速度。人本关怀，让人民感受到政府的温暖。科技精进，让服务更便利。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人交通网，微笑对弈敌人，我是乐乐。先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省道台65线南下的 3.2 公里新庄二之前，先前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台78线西向在17公里的圆长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说的轮胎皮散落情形，现在同样也清除完毕，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林到木栅各个入口匝道呢，本来在实施匝道移控管制，那目前车流已经逐渐疏解消化，目前的匝道移控通通陆续的解除了。

为南下在仁德入口匝道这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后方车流甚至回堵到平面的中山路跟文华路的交叉路口啊，有的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是台三线南下在临港大桥的桥中段，说内侧车道有个塑胶栏掉落，也通知处理。下午的2:41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杜新田还有郭中佑的歌声《拢会想着你》。

0: 调调这首歌《Long As You Do》来自杜新田还有郭中佑，下午的2:45。省道台一线南下在436.5到445.5公里，正在撤除调拨车道的管制哦。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高一南下在69.4公里是刚过杨梅交流道，说有个纸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哦。那体积比较轻一点点，可能经过会随风飘扬，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多加留心。目前都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排除了。下午的2:46，来听到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在这个单元可以听到很多暖心的小故事，也会发现警察的工作不止维护治安，还有交通，警驾喜包山包海，有的时候还要担任心灵导师以及名侦探。那我们今天这位和平守护者已经在线上喽，赶快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宫田派出所的许博。

0: 龙警员，
1: 哎，午安。
0: 博龙，你有发现我们的片头换了吗？
1: 有啊。
0: 对，因为那天我一收到了这好人好事的名单，看到你名字，我就想说，哎，很开心哎，这是我们的老朋友第二次接受访问了哦。
1: 对啊。
0: 好，那上一次你是带大家回到了深山里面搜寻现场，当时候是找了一整晚，终于找到了失踪的朋友。这一次也是紧急协寻吗？
1: 对啊，这一次一样也是，而且这次还是他有亲身意图的紧急协寻。
0: 哦，诶，可是像这种紧急的状况，其实也没有办法慢慢的等，或者是确认跟收集资讯。那你们要从什么方向赶快立刻着手搜寻？
1: 我们第一步当然是因为他有手机的 GPS， 所以我们第一步先立即赶到现场去找看看有没有人或是车辆。不过因为山区的那个 GPS 误差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完全找不到人车的。
0: 哦，所以你们赶到了现场之后 GPS 的定位跑掉了吗？啊，那这样怎么办？那只能在一个范围里面做一个搜索吗？
1: 以他那个 GPS 为中心，然后开始步进逐条逐路的用去搜索这样子。
0: 什么？可是在山区道路有很多的小路耶。
1: 对，所以就每一条路可以开车的就去搜索，不能开车的就是用人力徒步去
0: 徒步进行。
1: 对，这样子。
0: 哦，而且以山区来讲，数十公里你加上山路会增加搜索的难度耶。
1: 对啊、
0: 哦、都
1: 而且那一天晚上大威台风就要登陆了。
0: 什么？那这个不就是已经火烧屁股了吗？不赶快找到人怎么办？如果说又台风来。
1: 对，我们第一个是想说如果不赶快找到人，等到晚上大威台风来，那更难找人了。
0: 对，因为我原本是要问你说，看资料上面的时间，其实你们在进去山区搜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然后因为像山区如果你一旦天色变暗，你这样子就会更难去搜寻、嗯、结果没有想到还有台风这个因素。那这样子你们有调整一下策略吗、嗯、还是说一样是地毯式的搜寻？
1: 你还是只能够地毯式，然后就变成说我们是把我们的民防疫警可以帮我们搜索的全部都叫来一起找人这样子、哦、
0: 呵呵呵，大家就是人多力量大。
1: 是啊，就一路真的找到了当天晚上的、
0: 哦、对啊。而且因为像山区我们刚才有提到小路这么多，那这样你们会特别注意什么样的一些迹象吗？来判断说有没有人经过，或者是可能在这个地方或没有？
1: 这个说实话是没办法判断的、哦、你只能每一条都进去找。
0: 好、哦、所以这个就要靠毅力了哦，必须要坚持不放弃哦。
1: 对，
0: 嗯，那最后有顺利的找到他吗？
1: 有，最后在晚上八点多有顺利找到他，可是找到他的那个地方跟他当时候的 GPS 定位已经差了24公里。
0: 24公里吗？
1: 24公里在我们山区那边的话、嗯、开车去要半小时以上。
0: 哦，天哪，那他已经完全偏离掉原本的位置了呀。
1: 是啊，已经离好几座山了。
0: 哇，不过最重要的是有顺利的找到他。
1: 对啊。
0: 嗯，可是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也很艰巨的任务，你们必须要让他打消原本的念头。哎，
1: 有这部分我们就有开导过他了，因为他原本是因为自己照顾小 baby， 那他白天必须外出去工作。
0: 嗯，
1: 那他的小 baby 呢，本来就是没有人在照顾的情况下，自己有摔伤了，然后医院就有通报社工跟警方到场，可是就是先初步认定他可能小朋友是有受虐的倾向，那所以小朋友就先被带去安置了、
0: 哦、
1: 对，他就误以为说小朋友这样就不会再回来了。
0: 因为以妈妈的心情就是会很沮丧又会很着急，可能再加上平常生活、
1: 啊、
0: 因为你说他要照顾孩子，早上要去工作、嗯、可能也是在压力上有一点调适不过来。
1: 嗯，对、
0: 哦、
1: 还有就是他太过年轻了，才20几岁而已。
0: 等一下，你讲这个好像你是一个老头子一样。你说什么老生常谈吗？
1: 不是，因为这个案件我们看过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跟他开解完之后，然后让他在派出所让他先吃个晚餐，之后他就情绪就平复了。因为他那个案件其实我们帮他分析完了，他后续只要解释清楚、嗯，检察官那边开庭结束，
0: 嗯，
1: 但小朋友日后就会回到他身边了。
0: 因为他可能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遇到的时候吓到了，其实都是有解决的办法、
1: 啊、
0: 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当定位派不上用场的时候，靠的就是你们在第一线服务累积下来的经验，还有沿路这样子地毯式的搜索，有耐心

0: 心，没有放弃。哎，
1: 嗯，其实如果发现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异状的话，或是需要请协助，那也是请他们第一时间拨打110。那如果说是听众朋友他们自己本身的话，如果说真的遇到走不过去的坎或是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他可以先拨打1995的生命线，
0: 哦，
1: 或是向周边的亲友先寻求协助这样子。
0: 嗯，就像今天的案例，其实听你们分析完，发现哦，原来是有解决的方法的，这样他也会比较安心。
1: 对啊。
0: 像你们这样把民众的事情当成一个大事的态度，真的很感谢，也让我们觉得警察很用心很给力哦，谢谢你们。
1: 好，谢谢你。
2: 下午的2:52，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省道台64线东向在24.8公里是过了中和交流道，那次知道说有纸箱掉落，并且这个纸箱后装载的这些蔬菜呢，目前也都散落出来，占用到了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所以台64线在东向24.8公里刚过中和，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有很多的蔬菜以及纸箱掉落，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1号南下69.4公里是过了杨梅，还有个纸板掉落在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另外省道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在水底寮路南这边正在进行撤除调拨车道的管制情形，有了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这首歌曲是董事长乐团的歌声《我想要飞》。

我是微博来自董事长乐团广厦下午的2:57，台64线东向24.8公里是过了中和，内侧跟外侧车道有纸箱还有蔬菜散落，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闪避喽。省道台61线双向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之间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预估今天后连假第一天南下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点，提醒朋友如果说要行走台61线南下竹南的后龙，建议您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施工路段以及拥塞回堵情形。这首歌曲来听到蔡佳玲的歌声好厉害呀，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69.4公里是过了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直板掉落，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另外，在国一南下高雄瑞隆路到五甲系统。

之间，沿线有很多的铁制品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东向 24.8 公里是刚过中和，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纸箱还有蔬果散落，同样通知北分局。台61线双向94-102公里，竹南到后龙沿线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一线南下436.5-445.5公里，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的调拨车道管制措施通通。

其他道路资讯也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帮金光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06，您现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来看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往北的201公里是过了快关交流道，路肩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3号往北汐止系统的出口匝道，稍早说的2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台一线南下在436.5到445.5公里，原本在屏东的水点寮路段后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拥塞回堵，有调拨北上的内侧一线车道提供南下车辆通行。那根据远景现在提醒，目前的调拨措施通通结束，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0: 四线东向24.8公里是过了中和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纸箱，还有很多的蔬菜散落哈。其实内侧跟外侧通通都有啦。总之，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留心闪避。唯一南下高雄的瑞隆路到五甲系统之间，外侧车道沿线还有很多的铁制品掉落，还在等待南区交控的排除回报。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今天是国庆三天连假的第一天，所以今天其实蛮多地方都有出现拥塞回堵情形。目前看起来后，国道五号南下车流持续的拥塞回堵，车多都是走走停停情况后，所以麻烦大家如果说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或者是根据高工局建议好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咯。那除了关心国道五号的道路状况之外，今天还要带大家好同步来关心一下在宜兰地区整体的道路交通状况。线上连线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的陈队长陈进吉分队长。Hello， 分队长，午安，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那今天宜兰地区在那个天气的部分，目前看到有高温还可以来到27度哈。那在路况的部分呢、那个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比较拥塞一点，
0: 是
1: 那是那个石碇往那个头城方向呢，那个速度有一点偏低，
0: 是
1: 那也是呼吁那个我们听众还有驾驶朋友们啊，耐心的那个依照那个顺序来前进哦。那因为在我们那个宜兰地区哈、那个苏花改的部分哈、那苏花改今天也有一些交通管制的部分，也提醒一下我们用路人哈、
0: 在
1: 我们苏花路廊的部分南北双向呢，那个双向的路肩。供大客车行驶，还有禁止21吨，那个大货车通行，它的管制时间哈、那今天是到下午，早上5点到下午的5点，有做这样的管制。那明天的话是7点到11点，那后天的话是12点到，这个下午的6点，
0: 是，
1: 那就这边提供给我们那个听众朋友那个来参考一下。
0: 啊，
1: 另外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国庆连假期间哈、车流量比较大。那个驾驶人出发前可以先确认一下我们的即时路况，那也可以收听我们警广啊、还有看那个 CNS 如果遇到那个车潮比较多的时候，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那最后敬祝路人各位用路人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好，想问一下分队长哦，刚刚说到其实现在是国道五号南下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对不对？那既然天气这么稳定，应该很多朋友跑到宜兰地区的观光景点或者游玩，目前在宜兰地区有没有几个重要路段可能有出现比较不好走的情况，还是说大致都还算顺畅好走吗？
1: 今天宜兰地区因为也有一些活动啊，除了风景区以外啊，在我们那个宜兰县的那个运动公园啊，那个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哦，有一直到晚上的那个9点半哈、那个有那个星光音乐会
0: 那个
1: 所以那个现在的人潮已经慢慢开始聚集了。
0: 对，因为到晚上，所以现在开始准备去抢位置，对不对？
1: 对对，没错。因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市集活动
0: 所以
1: 还有一些就是说娱乐啦，或者说那种宣导的那个事情哈。
0: 是，
1: 那个这个部分就是要提醒一下民众，就是说。在进入到宜兰市区的部分呢、依照那个我们那个活动单位哈、他们所规划的一些停车的路段，
0: 对，
1: 不要违规停车，不要造成那个并排或者造成其他的交通拥塞。
0: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分队长陈俊吉分队长的提醒，谢谢您喽。
1: 好，谢谢，
0: 拜拜。

感谢分队长好特别提醒，到目前车流呢往宜兰方向后大多都集中在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开始平林到桃城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哦。这边大概都是单纯车多情形，都是好廉价出游的车潮比较多一点点哦。那当然在宜兰县地区蛮多地方可能有举行相关的周末的活动哦，所以也要提醒朋友呢，如果说来得及考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啦，尽量能够避开这边要自己找车位或者是可能遇到塞车的情形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

头已经开启，还有在国五北上、石碇、平林、桃城、宜寺、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同样一控持续管制当中。再麻烦用路朋友后经过这边呢，都要记得配合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在国一北上还有汐止到大华系统沿线，同样车流持续的拥塞情形，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也都是启动移控管制作业。下午的3:12，用这首歌曲好来帮所有可能还塞在车阵当中，或者是现在出门正在找停车位的朋友加油打气一下喽。Twice 的歌声 Cheer Up。

国庆三天的连续假期，在国道上好友进行相关的交通疏导管制措施，来帮朋友稍微提醒整理一下哦。今天的管制作业后大概是已经结束，不过明天呢，从清晨的5点钟到中午12点钟为止，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会进行匝道封闭措施，再麻烦用路朋友后多加配合。另外到明后两天。

礼拜六礼拜天好，预估可能北反春流会慢慢开始出现，所以明天还有礼拜天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钟为止，国一北上湖尾埔盐系统、国三北上的西滨入口匝道同样会实施匝道封闭管制措施。

连号、连假号两天、好明号两天，除了北上的匝道封闭措施之外，国道五号也有实施高承载管制作业。从明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为止，国五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桃城入口匝道，同样都有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再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配合管制的路段以及时段，同时也要记得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以上的车流呢，大概从北上的汐止系统经过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大约是20到40公里。不过沿线没有接货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约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车流一样拥塞回堵，南下从石碇开始，经过平林再到桃城沿线，车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之间。

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都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这边也是单纯拥塞回堵哦。同样提醒您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行就可以了。下午的3:19，今天在台北市区后应该也很热闹呢，因为除了迎接相关国庆活动之外，今天晚上应该说连假这三天啦，都有 BigBang 的演唱会哦，也帮大家预热一下这首歌曲 BigBang 的歌声 We Like to Party。

省道台61线南北双向的94到102公里是竹南到后龙之间沿线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后，预估南下车流可能会出现拥塞回堵情形，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如果说这个路段好拥塞回堵，建议您帮我们先行改道，从台61线的竹南出口离开到慢车道之后，来左转台一几线，再来衔接到国道3号的竹南，然后从国3的后龙出口离开，衔接台6线，再走台61线的后龙入口匝道后持续往南行驶哦。总之，建议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这个施工路段好，预估可能都会是车流的拥塞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201公里，在过了快关交流道，路肩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是国道10号西向的20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有白色的小客车后，同样也是故障停放情形。不过这边只有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好，尤其这辆故障车目前是停放在内线车道。地点是国道10号往西大约20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侧一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只有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

来提醒一下，台北市区国庆大会的道路管制作业，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淮宁街全线车道管制封闭，同时还有淮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同样也有进行汽车的管制作业情形，要持续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再麻烦朋友这几天好，如果说有经过周边，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咯。下午的3点25分，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是张震岳还有林心怡的合作，《回到过去》。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怎么办？我的国民年金保险费逾期忘记缴了。
2: 哎，逾期缴费会加收利息哦，而且如果在欠费期间不幸发生意外事故，可能会没办法及时申请到相关给付。
1: 天哪，原来欠费还会影响自己的权益哦。
2: 对啊，特别是有超过10年的欠费，或是在意外事故发生前一年没缴费的话，都可能影响未来秦岭给付的权益。
1: 那我马上去补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3: 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给。有积欠国民年金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建议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5: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4: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5: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4: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5: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6: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34，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国道一号北上，在338.3公里的鹿竹交流道这边，说有机车误闯情形，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在国道10号西向20公里是靠近燕巢系统，还有白色的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多加当心。国三连下71.2公里是高原交流道之前，说有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路肩，持续进行处理，多吊车通通已经到场，但是后方可能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再麻烦好用路朋友务必多加注意。国三连下71.2公里是高原交流道之前，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路肩，多吊处理中。

省道台热设线西向的 17.5 公里是里岭大桥伸缩缝周边好说也出现混凝土的破碎情形，目前进行抢修的道路施工作业，会暂时封闭内侧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所以导致这边车道可能有出现缩减情形，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指示，小心通过。地点是台二十二线西向 17.5 公里里岭大桥这边进行紧急抢修道路施工，暂时封闭内侧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台六十一线还有在南北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之间同样也有道路工程持续施作当中，建议用路朋友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以及拥塞回堵路段咯。

国道三号南下，在71.2公里的高原交流道之前，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占用了中线还有外侧路接口，不过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龙潭到高原受到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左右。特别提醒哦，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在事故后方可能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国道一号北上338.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这边还有机车误闯，同样已经通知。另外是国道十号西向20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

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已控持续管制当中，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石碇、坪林、桃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已控同样开启。国一北上还有在汐止到大华系统沿线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后，同样已控持续的管制当中。再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记得配合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台六十一线南北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之间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台22线西向17.5公里，里岭大桥这边有伸缩缝周边的混凝土破碎情形，进行紧急的抢修道路工程作业，暂时封闭内侧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

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国石西向在燕巢系统出口这边，好有四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哦。南区交通回报，目前正在等待拖吊作业处理，还是一样持续占用内侧一线车道通行。后方的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喽。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往北的方向，从汐止系统开始，经过汐止到五堵沿线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的龙潭到高原受到事故影响，车速大约20到30公里，好车多，走走停停。有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是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交流道开始，经过坪林到头城，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都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

中部地区初六大致顺畅好通行，都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单道顶金系统车多拥塞回堵，时速大约20到4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后，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下午的3:45，同样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送给你，田馥甄的歌声《小幸运》。

国道一号南下，在202.3公里是过了彰化交流道，那一次车道发现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目前呢，后方又开始出现了车多回堵情形。南下目前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沿线，时速大约60到7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71.2公里，是在高原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一度是占用了中线跟路肩呢。目前拖吊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后方车速也是非常缓慢，好，大约只剩下30公里。事故看起来应该快要排除了，好，但还是要建议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营控管制已经解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十西向在燕巢系统的出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说小客车抛锚停放，还在等待拖吊救援处理，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你务必小心切换车道喽。

国三南下71.2公里哦，在高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围堵将近1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早的3:51，这首歌曲送给你 ，Heartbeat Anthem。

北美各大城市 Harvey Anthony 下午的3:54，位于南下202.3公里，在过了彰化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回堵大约2公里车流疏解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71.2公里是高原交流道之前，稍早占用中线车道以及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不过还有回堵1公里车流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三南下的龙潭到高原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口已经关闭。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74线东向25公里，刚过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慢速行驶，麻烦周边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持续提醒一下，好，北部地区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林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南下是安坑到中和，南下的龙潭到高原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国一北上汐止系统经过汐止到五堵沿线，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其他还有拥塞回堵情形是国十东向的东西双向哦，国十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通通都只有30公里左右。下午的3:56，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 Red Wings 的歌声《前前前世》。待会4点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路况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同样祝福大家度过美好开心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连假结束之后，空中继续再见喽，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往北338.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情形。国一南下202.3公里是过了彰化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三南下71.2公里是高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道10号西向燕巢系统的出口，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故障的白色小客车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省道台二十二线西向17.5公里里岭大桥进行紧急抢修道路施工作业，暂时封闭内侧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台68线最新消息，西向5.1公里在过了新竹一交通事故通知处理。

道路资讯要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转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4: 那个我
5: 啊，
4: 我想问你，
5: 你说什么？
4: 下班有事吗？
5: 大声一点啦！
4: 下班有事吗？
5: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疑闻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10月9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2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先提醒您，台68线西向5.1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传出有事故。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向原本接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故障停放，没有警告标志的情形，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台74线东向25往雾峰方向过了太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小货车超慢速的前进，感觉轮胎好像有点问题耶，你小心哦。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202.3公里的彰化路段过后，三部自用车的事故呢，现在接获说排除了，但是刚刚回堵一度将近有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1号在北上338.3公里路竹路段，先前说有机车跑上来了。另外国道3号南下高原路段之前，中线车道2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跟之前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比起来，今天的路况可以算非常非常的优秀呢。好了，全台湾各地包括了北中南哦，都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堵车地点。有啦有啦，只有在国道5号这里，国道5号在雪山隧道往南的方向哦，从石碇平林包含雪山隧道一路到了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大概也可以到40-50，然后北上更好，北上可以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大致来讲都还算

不错，好，不过今天天气还不错呢，还是说，中秋跟教师节该玩的都玩完了吗？不知道。好，那不过现在路况很好哦，你就可以放心的好好来利用高速公路的各个路段。今天真的天气很好很好，我想应该都一样吧，是不是？还是你中南部地区有比较不理想的天候状况？在北部地区，哇，今天有阳光，有风，然后有一点热，但是风一吹来，凉凉的，很舒服。啊，不晓得这个三天连假是不是都能够维持这样好的状态呢？在待会的4:30，我们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告诉我们最新的气候状况。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声，非常符合现在的状态，叫做风光明媚。

0: 海洋。
1: 台六十八现在气象五点一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哦，还有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过了太原路段，过了太原路段刚刚说有一部货车在这边超慢速的前进，感觉是轮胎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哦。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也请驾驶朋友我们尽量离他远一点，不晓得是出了什么状况还是其实你只是累了。好了，尤其是在这种很舒服的天气，下午时光也容易让大家的精神状况比较不容易集中，是不是？好，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疲倦，眼皮有一点重，我们要记得到服务区好好休息一下再上路好吗？疲劳驾驶非常危险哦，所以累了有累的感觉就一定要休息，千万不要硬撑，好不好？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跟着感觉走。

国道一号在北上122.6公里的头屋路段说中线车道有黑色掉落物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往南的方向哦，27.4公里接近快要到头城端的出口这里，说内线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在这边，大轮子掉落在这边，不是说大轮胎，它写大轮子，所以是大轮子，小心啦哦，那些车道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我来看一下，汐止到大华系统交流道，原本车多的情形现在已经疏解了。鹿竹交流道先前说有机车跑上来，已经排除。好，国道五号呢，现在的状态是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往北的方向开启了一控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配合通行，开启了一控。管制要麻烦您在进入交流道之前请配合现场的号志灯来通行，0800-000-1123。

原本台64线哦，在东向24.8公里中和路段过后，这边有纸箱掉落满地的纸箱跟蔬菜掉落满地，占用了内侧跟外线车道，情形状况已经排除了。

国道一号北上 122.6 公里的头屋路段呢，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小心小心闪避。在台七线北横公路这边，说接近 108.5 公里的地方，接近再连路段这附近有树枝垂落，影响到大型车辆的通行，我们赶紧通知公务段。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匝道一共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配合通行。

来自于曾伟中的歌声。国道五号在南下 27.4 公里雪山隧道往南的方向，内线车道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准备来到4点30分，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0000件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今年七月办理39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亿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再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版型适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员警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参考，让第一线员警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员警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员警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屏东县里港警分局执行净化治安专案成果丰硕，查获桌游馆吸毒案2件毒驾、7件酒驾、8件窃盗与11名失联外籍移工，依相关法令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2: 里港警分局说明，因应国庆连假到来以及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特别执行净化治安专案，统合警力以密集路检、临检等勤务取缔不法，总共规划了8个班次扩大临检取缔毒酒驾查缉勤务，动员警力152人次，密集在辖区内重要连外道路交界处设置路检点，逐一过滤检查人车，临检 KTV、 小吃部、电子游艺场、桌游店等场所，成果相当的丰硕。分局长邱一桥说，
3: 连续在九如乡某桌游馆休闲馆查获5名民众于 KTV 包厢内吸食凯他命，除依法处理外，并将函报县政府依法裁处。此外也查获毒驾2件、酒驾7件、窃盗8件，以及逾期停留失联外籍

0: 工11人等，总计查获各类刑案70件79人，有效净化辖内治安。
1: 立港警分局表示，打击就是最好的预防策略，以路检、临检方式来清查治安顾虑场所还有路段，提高见警率，以吓阻犯罪。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好米季今天起在五米乐故乡后壁热闹登场，推出菜旗呀、彩绘稻田，打造兼具创意与趣味的特色地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后壁区农会主办的台南好米季活动，地点在金寮南85线旁，今年主题为菜旗鸭稻正走。九日开幕当天，有超猛的田园彩绘景观，也规划开幕健走路线，串联金寮老街、茄子工坊、一昌碾米厂以及布谷农创馆等在地特色景点，透过集章方式引领民众进入聚落，深入认识当地的产业特色，感受后壁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农会总干事林怡欣说，
4: 那 1.2 公顷呢，我们采用了五色彩稻，黑白黄绿紫，总共是五色啊。所以很多我们的朋友都很好奇说，哎，这个是不是喷漆啊？其实不是，很谢谢我们市府的用心哦，帮我们媒合了这个彩色的稻田哦，让我们农会来插秧。
3: 农会表示，彩绘稻田持续展至本月25日，民众可登上观景台俯览完整图案，顺游临近金寮老街与传统聚落等景点，在秋高气爽、金黄稻香的季节，感受农村文化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天气，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大环境还是比较偏向东北风，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在大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提醒明天如果要参加升旗典礼的民众，记得稍微带一下雨具备用。那整体来说，白天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比较多云，偶尔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不过没有下雨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阳光。在桃园以南整体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低一些。那在白天方面，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的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大约是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整体还是偏强，在桃园至彰化、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马祖、澎湖等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

四方，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在这里等你，在国道五号原本南下哦，27.4公里雪山隧道内，原本说有三路现场一度封闭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122.6公里的头屋路段，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

本在内线车道，纸板掉落在这边，随风会飞起来的情形，现在接货说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2.6公里接近头屋路段，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在这里。

来自于 Phoenix 的歌声千万分之一。好，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说北上 147.8 公里过了清水路段，有很多的散落物，大水桶掉落在这边，不但有很多的散落物，还有一个大水桶，然后这个大水桶呢，风一吹啊，就容易滚来滚去的，这后方驾驶朋友感觉很恐怖哦，小心闪避了。在台61线北上 147.8 公里，大水桶跟很多散落物在这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西向 23.4 公里接近林口路段的两线车道之间，有一大根钢条掉落在这，哇，这什么东西这么重，它也掉下来，钢条掉落在这边哦，在接近林口的国道10号这里往西的方向。国道1号在北上 122.6 公里的头屋路段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掉落物会这么多是因为今天风势很强劲哦，风势很强劲，尤其是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哦，所以包括了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跟台东地区，这个只要是沿海的周边区域应该都有哦，平均风速 来到了六级，阵风有八级以上，真的是很强劲的风势，高架道路行车已经要特别小心您的车速，那货车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货物绑牢之后我们再上路好吗？高架道路尤其是厢型货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自己的车况，握紧方向盘小心开车。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孙燕姿的歌声《日落》。在靠近国道一号的南下，原本69.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哦，大型的纸片掉落，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10号的西向23.4公里林口路段的两线车道之间有钢条掉落在这里。补充的还包括在台68线原本在新竹一路段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七堵到五堵路段这边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高架道路在南下堤顶的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是在靠近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往北的方向，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时速的可以达到大概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倒是往南的方向从平林到头城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50公里左右。北部路段方面目前大致都还算正常，中部路段方面呢，不论是国一还是国三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的。而南部路段方面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东西双向的左营顶金顶金左营路段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过了清水路段，很多的散落物以及水桶掉落在这边，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在南下207.9公里埔盐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在西向23.4公里的林口路段这边两线车道之间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都要麻烦您闪避，同时要切实打好方向灯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爱莫注意到对方走脱了，爱有受伤，还爱起家负担，看医生的钱。哦，俺用个啥嘞？
1: 唔是少，发生查火加害人，走脱的话，杭州的老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贴补偿基金来申请补偿金哦。
0: 原来还有廿只方式了。
1: 错，也系为到来补充交通事故嘅受害者嘅基本嘅权益哦。
0: 好，爱滴咧，读到关键暗号，暗字写。
2: 驾驶督导肇事肇事摩托车事故嘅查诶，莫跳步强制稽查责任险。受害者坐地牢，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补偿七家嘅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提供。
0: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3: 阿如，我不是哦，敢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0: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电工、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的活动。
3: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甲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0: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4: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更换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行，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更换。来当参加抽奖甲拍折的活动 ，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甲电火球啊，搁较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伙太古换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伙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灿烂小熊的歌声》《夜市王》，台六十一线北上147公里，有说过了清水路段，很多散落物跟水桶掉落满地的情形还在这里。还有呢，国道十号在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东向的台74线松竹到太原，西向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态。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呢，虽然是连假，但是依旧会有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到屏东来看老鹰喽。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哎，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今天我们很特别，到台湾的南端要来赏鹰，赏天上飞的老鹰。而且呢，他们举办了一个叫做廊桥鹰祭，老鹰的鹰哦。为什么要叫廊桥鹰祭？这个廊桥又是什么意思呢？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屏东野鸟学会的常务监事萧恩佩，萧常务监事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
0: 为什么要叫廊桥鹰祭？是有一种老鹰叫廊桥，还是廊桥代表什么意思呢？
3: 廊桥是恒春半岛恒春地区一个古地名，这个音呢从当地的原住民的发音转换而来的。那我们早期呢叫做垦丁赏鹰，这个活动我们已经举办了30年。
0: 30年、哦、这么久哦？
3: 对，我们已经举办了30年。
0: 嗯，
3: 那主要的活动，因为所谓鹰祭也不是一天两天，这个鹰呢大概就是每年的9月10月会有各式各样的老鹰经过恒春半岛，
0: 嗯，
3: 到南方去渡冬。
0: 嗯哼，
3: 那数量最多的呢是赤腹鹰，大概9月份。
0: 嗯，
3: 那10月份会有灰面狂鹰，大概两种主要的鹰种。主场活动是在今年在10月17、18两天。那事实上从9月份开始就会有赏鹰的活动，都可以随时可以来看。
0: 9月份看赤腹鹰，10月份看您刚刚说的灰面狂鹰。
3: 赤腹鹰9月份就来了，它数量比较多。
0: 嗯嗯，
3: 那10月份灰面狂鹰。嘿，
0: 好。这两种老鹰你都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了，他们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呢？
3: 那个赤腹鹰比较小只，哦，它过境的数量每年这几十年来平均大概会到17、18万只。
0: 这么多？
3: 年有一个单位在做调查，我们大概做了30多年的，每天会有人在那边数几只老鹰飞过去。赤腹鹰呢，它是比较小型的鹰，基本上和我们的观念里面老鹰不一样，它不雄壮威武，它和鸽子差不多大而已。
0: 真的？
3: 它是一种小型鹰。
0: 小型的、哦、嗯。
3: 那它主要在朝鲜半岛，就是韩国的北边啊、嗯哦、更北甚至到东北西伯利亚地区繁殖。
0: 嗯。
3: 九月的时候它就会陆陆续续天气好的时候，
0: 嗯，
3: 就慢慢往南迁徙。它最早出现我们大概8月底9月初就会多，那一般到了9月中旬可能是最多的时候。
0: 嗯，
3: 那到10月它就少一点，还是会有。
0: 嗯、然后它要飞去哪？嗯，
3: 我们统称一点就是往南飞，可能就要到赤道附近，南洋。
0: 哦，温暖的地方。
3: 就是到了菲律宾赤道、苏拉威西这些南洋的群岛里面，九月、十月去。

0: 可能明年三月四月才会回来，他每年这样子来回跑、
1: 哦、意思就是说三四月也有可能会出现在屏东垦丁恒春这边、
0: 欸、这些鸟迁徙要过海、嗯、过海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到下一个巴丹岛、哦、
1: 嗯，
0: 可能一百多公里以上，他到了恒春半岛他就需要停下来过夜、
1: 哦、
0: 才能够飞到下一个陆地，他如果不过夜他就可能到了晚上他就飞不过去大海上，他就没办法飞了、
1: 哦哦、
0: 所以在恒春半岛这些陆海交界的地方可以看到印直接停下来，所以可以在这个地方看。那如果三四月回来以后，因为他到了陆地他不见得会停下来
1: 哦，
0: 他有到了陆地他可以继续往北飞，所以三四月的时候可以看到、
1: 嗯，
0: 偶尔可以看到它整批飞过而已，它不会停下来。赤腹鹰比较不明显，因为它比较小只，它也没有聚集的状况，它不飞出来你看不到。灰面狂鹰的话，它春天三四月回去的时候，它一样会出海的时候会在八卦山那个附近会停下来，一样可以看两个地方。季节不一样，看的时间也不一样，
1: 看的时间不一样，所以赤腹鹰南下跟北上的路线可能不太同。
0: 我们有做细放，还是不大一样，
1: 不太一样嘛哈。接下来我们真正要见识的这个主角叫做灰面狂鹰，现在十月在垦丁看，明年三四月在八卦山看，这个意思吗？
0: 是，
1: 也是从东北这边往南飞吗？
0: 灰面狂鹰日本也有，韩国。东北都有繁殖，它会一路往南飞，不过它数量没有赤腹鹰多，数量一般现在这十年来平均数量大概是六七万左右。
1: 哦，那它的体型跟样子大概怎么样？
0: 它这个翅膀张开大概110公分左右，有的小一点可能是100公分，大一点可能110几这样子。
1: 嗯，
0: 站起来，我们看起来站起来的高度呢，从嘴巴到脚呢大概是40-50公分左右，是中型老鹰。在十月过境的时候，主要栖息地在满洲乡恒春半岛比较偏东部的一个旮旯角的一个小乡村，它因为那个地方刚好背风边，它一般都会停在那个附近的盆地的背风面里面，它聚集的时候傍晚会盘旋，所以看得到。
1: 可是我们又听说说这个灰面狂鹰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在恒春半岛曾经被大量的猎杀，为什么啊？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呢？
0: 从前呢，我们物资缺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很正常的现象。那这个当地居民可能他们几百年来就是原住民，可能就是有鸟过的时候就会打来吃。
1: 哦，
0: 那个大概就是三四十年前都还很多，就是当地居民他们有，就和我们去捕乌鱼的这些状况一样，这是当地的一个习俗。那比较不好的时候可能是民国70多年的时候吧，70年左右，有日本人来收购标本，然后就被商业化以后就被那个屠杀了很多，拿去做标本了。那后来有人反映日本就是他们那边也保护，也就没有再过来收购标本。不过当地人因为他是习俗，
1: 对
0: 啊，多多少少都会打来吃。那经过我们这30年办活动呢，慢慢宣导，最近这几年这个打鹰的状况已经几乎没有了。
1: 所以现在开始慢慢的数量也在稳定的增加中。
0: 对对，往这几年都稳定增加中。
1: 好，常务监事先等我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336.6公里，过了鹿竹路段，说接近仁德服务区这边有摩托车跑上来了，现在停在高速公路上的路肩呢。还有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说清水路段这边有很多掉落物，到现在还在进行处理。国道10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东西双向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还有呢，在其他路段方面的，我来看一下哈、哦，国道一号这边说南下的浦沿系统交流道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说中线车道掉落一个好大一块的轮胎皮，好了，小心闪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后续提供。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呢，我们带大家到垦丁来赏鹰哦，廊桥鹰记。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屏东野鸟学会的常务监事吴恩佩吴监事来跟大家聊聊。常务监事，所以刚刚讲了，我们这一次10月份准

0: 备要迎接的最佳男女主角就叫做灰面狂鹰，对不对？
1: 对。
0: 透过了这30年来，哇，原来赏鹰的这个历史已经有30年了、哦、透过这30年来不断的给大家一些保育的观念，而且也见识到说其实老鹰飞在空中才是它最美的样子，所以开始呢慢慢的增加了这些老鹰过境的时候的数量，而希望能够好好的保育它们。所以垦丁国家公园对于这个保育的工作现在的现况是怎么样，而且你有什么样推荐可以大家最棒的赏鹰时间跟地点呢？
1: 活动呢我们9月开始办，到10月会有一个大型的日摊位的活动，介绍整个生态，也不是只有老鹰，有各式各样的生物多样性的活动介绍、
0: 哦、
1: 也有社区的，让社区民众来参与这种活动，有社区小农的参与活动、
0: 哦嗯、哼哼
1: 啊，让当地民众来参与这个宣传保育、
0: 嗯
1: 啊、活动大概是10月17号、18号、
0: 嗯，
1: 那我们看鹰的地点呢？看灰面鸠，它有两个时间。
0: 灰面狂鹰就是灰面鸠吗？
1: 哎，灰面狂鹰就是灰面鸠。我等一下再来谈鹰之后，先讲完那个，我们看鹰的时间
0: 哈。
1: 看鹰的时间，一般我们就是下午在满洲，大概是满洲乡李德桥附近
0: 哈、嗯，
1: 一个山谷地，大概2点以后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大概到天黑都是很好的看鹰时间，这是一个地点。另外一个地点在港口桥附近一个风景区，叫做加洛水，在进去加洛水的路边有港口桥，那个鹰在附近会停在附近的椰子上，可能就离你10公尺而已，它会停在那边休息，可以看。
0: 嗯，
1: 这是两个赏鹰的地点，这是下午。那早上呢要比较清晨，因为天还没亮老鹰就会起床就往外海飞。我们看的地点有一样有两个，在港口桥，它因为它睡在附近，从它天稍微一亮它就会飞起来，可以很近的看到、那另外一个地点是在社底自然公园的林霄亭上面、林霄亭上面那个老鹰已经飞到天空中了，它整个就和我们这个阅兵的分列式一样，老鹰会从你肩你面前过，老鹰会形成一条，有时候会多的话可能几公里一长串，我们叫做鹰河，可以看到
0: 鹰河，
1: 所以
0: 一定很壮观哦。
1: 两个地点，当然不是每天都那么大的数量啊，就是有时候大的数量看到很壮观的，这是台湾生态界里面一个动物迁徙最大的生态景观之一啊。
0: 哦，我懂那个时间点了，下午3点看一场，然后早上清晨看一场，就相当于你去饭店 check in 的时候啦，对不对？3点 check in， 他就到了这个地方要准备睡觉了，你可以看他准备栖息的时候，好、哦、啊，早上他已经睡饱了吃饱了，他要出门的时候你再看一下这样。哦，两个时间点好好把握，而且地点也不同，看的感受也不同， 对不对？
1: 对对、不一样。那个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灰狂鹰呢，以前的名字叫做灰面鸠。灰面鸠就是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自然史这个自然这部分研究比较慢，那灰面鸠是日本名字，我们早期鸟类研究者就拿日本名字来给它命名，所以我们早年呢大概就叫灰面鸠。后来我们就应用那个科学分类的方法，就因为它的解剖学的问题哈、就是给它命名叫做灰面狂鹰。现在我们就讲灰面狂鹰、这个灰面鸠呢，灰面狂鹰呢，还有一个呢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熟的，就是它大概10月中来靠近国庆日，我们为了以前做了那个宣导保育呢，我们叫它国庆鸟。
0: 哦，对，只要是10月份来都叫国庆鸟。
1: 对，都叫国庆鸟。那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名字，比如在彰化呢，因为它是3、4月是彰化中部的人看这个鹰呢是从南方来，
0: 对，
1: 所以叫它南路鹰，就是从南方来的鹰，它有各地的名字，它有很多各地的乡土名字。这个南路鹰呢在台湾通史里面就有记载了，所以这个历史很久。
0: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一只灰面狂鹰，
1: 都是同一个鸟。那个有的也有的地方也叫它清明鸟，也就是靠近清明节，因为各地有就是地方的俗名，它有大概几十种名称。
0: 对对对对，它飞到中部彰化这个是地方，有的时候可能会靠近清明节嘛，对不对？
1: 对对对，靠近清明节，所以有的地方就叫它清明鸟。
0: 是是，哦，了解它的习性跟它飞的这个路程，你就可以去
1: 路程和时间到的时间。

0: 哦，都有各地的名称不一样。
1: 哇哦，好棒哦！长屋间是因为我们是屏东野鸟学会嘛，所以对于这些赏鸟跟知道鸟的这个生态都非常非常清楚。那如果你建议我们一般的民众，如果真的想要规划一下十月份去追一下这个灰面狂鹰的路途，跟看看它准备要睡觉以及准备要启程的这个状态，你觉得我们要安排多少的日子，然后还可以追加一些什么样的活动一起去垦丁玩，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其他外县市我们都建议两天一夜的行程。
1: 对，
0: 下午先到满洲看看落鹰，我们叫做观落鹰。
1: 好可爱，真的是落鹰。
0: 真是落鹰哈，把这个老鹰停下来落鹰哈，就是夜间呢，夜间活动到了自然的地方就去看感受国家公园的自然风物啦，就是说你可以夜间去观察，肯定国家公园里面有很多夜间出没的生物，很特殊的地方，有一种那个叫做竹节虫，有一种特殊的竹节虫，只有恒春半岛有，长在那个林头上面，林头拿刀器有听过吗？就是长得很像凤梨的那个东西，有一种竹节虫专门吃那个叶子，那个只有垦丁和兰屿有，
1: 哇，
0: 所以晚上可以去找来看，然后还有人喜不喜欢梅花鹿，可以晚上去看梅花鹿，
1: 看得到，
0: 看得到，看得到，那个要导游要
1: 导览
0: 带了，当然要导览的人，
1: 是，然后晚上早点睡。隔天一大早要来追鹰
0: 了，隔天早上你可能就是五六点就可以，
1: 哇，好早，
0: 慢一点六七点就到凌霄顶去看，可以看老鹰出海，很特殊的景观，
1: 所以相关您刚刚说的包括了廊桥鹰记以及这两只老鹰的一些生态啊，跟需要大家共同在保育这边尽一份心力的资讯，我们在哪里可以查询得到呢？
0: 哦，资讯基本上要看那个垦丁国家公园的网站，
1: 是
0: 另外有一个我们私人网站叫做笑鹰抱抱，仰天长啸的笑、老鹰的鹰、抱抱就是报道的报，笑鹰抱抱这个网站呢，大概我们全省看鹰的人都会把讯息贴在那里、
1: 真的，
0: 所以如果想知道老鹰的讯息，因为老鹰也不见得礼拜六礼拜天来，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那个比如说灰面狂鹰进台湾的时候，北部人先看到，他们就会有写、我今天看到几只在哪边有看到，
1: 是，
0: 然后就是可能沿北部一直下来，就有人报道鹰到哪一边了，所以可以抓数量、那个抓得到，差一两天可以抓到哪一天鹰最多，这个现在讯息很方便。
1: 哦，笑鹰抱抱，仰天长啸的
0: 笑，抱抱这个网站，
1: 我们看樱花都会追求大满开嘛，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如果今天想要看老鹰这种在天上这么大数量的飞翔，我觉得
0: 大数量的，
1: 对，数大就是美，这一定非常壮观。
0: 没错，
1: 笑鹰抱抱，你要好好去掌握那个老鹰数量的资讯啦。廊桥鹰记刚刚也讲了，搭配了很多的摊位的活动啊，保育的观念的宣导啊，可以在这边玩一玩，然后拿到更多的知识回家的话，也可以上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粉丝专页或是官方网站来做进一步的查询哈。
0: 是，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长屋监事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
1: 谢谢。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警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1: 廊桥鹰记已经在垦丁国家公园，现在这个时间热热闹闹，其实从九月份就已经开始陆续展开了。那满洲赏鹰博览会在10月17跟18就在满洲国中这里。那也刚刚讲了，整个十月份呢都是灰面狂鹰会在台湾暂时休息的时间呢。如果想要来看，哇，老鹰的分裂式，这是一个多棒的体验呢！一定要好好把握时间，这个时间好好规划，我们到垦丁国家公园来走一走，来看看什么叫做观落鹰，看老鹰下来休息，以及早上准备要启程的分裂式。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生态体验。详细的资讯跟内容呢，都可以上垦丁国家公园的官方网站，还有垦丁国家公园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做进一步的查询。好，路况方面呢，赶快提醒所有的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的园林路段的路肩，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只有闪着双黄。

灯后方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在北上鹿竹交流道这边接近仁德服务区，先前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倒是接获状况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北上 6.4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六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顶金、顶金左营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由告五人所带来的歌曲，它就叫做《鹰》，老鹰的鹰。

0: 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1: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链接，重新完成付款哦。
0: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2: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0: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1: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2: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0: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1: 这个
0: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3: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着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祥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甲无啥啥呢。
1: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保费无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迄是要安怎赔的？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都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5:37，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国道一号在北上80公里过了湖口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黑色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6.4公里的地方，曾经传出说有5部车的事故哦，跟1部故障车一度排除在路间，不影响到车流。现在后续回报说已经状况完全排除了。好，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汇入国道1号往南，还是出现了排队的车流。

来自于曾沛慈的最新单曲《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好，原本呢，在国道五号这边北上6.4公里的事故现场呢，现在已经接获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湖口路段的80公里，中线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黑色的掉落物，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刚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兴浩《为你听心歌》。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交流道入口处，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后方车多情形也慢慢疏解当中。

珊珊的歌声，你的暗号。好，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八里一到淡江大桥往北的方向，八里一到淡江大桥往北的方向车多。还有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接近 12.2 到 8.9 公里，龟柔山路段一路到了林子路段这边呢，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二甲线的西向圳头交流道出口处的中线车道大型掉落物在这边。国道高架路段北上54公里五羊高架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路间，自用车抛锚停放，它有打警示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好，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在进行匝道移控管制，小心留意的是要依照号志灯的管制来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违规通行。

台七十四线在东向21.5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内线车道有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台六十四线东向8里交流道到观音山隧道这边持续都是车多。机场支线东向52.5到54.6公里从不是机场支线。好。这个路段我再来了解一下。还有呢，在国道5号这里东向7公里过了乌涂隧道这边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23，0800-000-123。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高架路段南下的堤顶这里，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3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至于在北部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路段，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国道三号方面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而在国道五号方面，南下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只有在北上从头城到平林时速维持大概是60到70，平林到石碇路段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稍微发挥一下耐心。中部路段方面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旧镇到雾峰系统交流道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国道六号在西向30.7公里爱兰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造成一部自用车打横停放，现场没有路灯照明设备，没有很明显，要麻烦您特别提高警觉。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4.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这边传出有事故。国道三号刚刚接到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74线在东向21.5公里接近松竹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59.9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处，则是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台64线在东向8里到观音山隧道这里持续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1: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程在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警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歌曲《要去什么地方》。在国道6号，原本呢在雾峰爱兰路段这边说有自用车打横停放，现在状况排除了。中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也排除。国道1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入口处大客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国道2甲线在西向钻头交流道出口处的中线车道大型掉落物排除了。啊，不过国道3号说南下247公里竹山到南云路段之间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而且还是两部机车跑上来，分别都双载耶，我的天哪，好危险，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 0800-000-123。

0: 6:15，目前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请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汐止站区路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大概在车速在40上下这样的情况。过了汐止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疏解。在圆山台北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尤其是圆山出口这个地方要留意了。北上的部分呢，大概在台北哦，一路到内湖这个路段哦，车辆是稍微有点多了，不过车速大致上都还蛮不错哈。这是中山高的部分，高架的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上来哦，大概有1公里左右，车速是比较慢的哦，大概只有40上下这样而已哦。那过了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在国道2号东向的部分呢，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在机场系统出口前呢，这个地方呢车速大概只有40上下哈，会大概只有这样子。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主线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外侧车道要出南桃园哈，这个外侧车道呢是比较慢一些的，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在安坑中和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上下，不过大致上在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渐渐就已经疏解了。国道5号的部分呢，因为在北上7公里这个地方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这边有一起事故哦，这边要稍微留意的。那后方回堵现在大概是3公里左右哈，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要多多留意的。其余路段呢，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哦，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多哈，这边要稍微留意了。还有一个是国道6号西向过了旧镇之后，一路到雾峰系统，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哈，这个路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其余路段呢也都已经恢复顺畅哦，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在国道10号哈，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啊，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况，车速也是大概只有40上下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留意。其余路段呢也都是已经恢复顺畅哦。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李竹新所带来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啊，原本在八堵路段过后外线车道，曾经传出有2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

来自于温岚的歌声《眼泪之道》。好了，时间来到6:27了，我们来收听紧接着的金广晚间新闻。那今天是假日的关系哦，所以呢，我们的新闻只有15分钟。待会的6:45，我会回到现场继续陪伴大家，在最后的15分钟时间。今天节目到晚间的7点，我们待会见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明天是国庆连续假期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预计上午开始车多，持续到下午3点，北向宜兰到平林则从中午开始出现车潮，可能一路车多到隔天清晨。请听记者报道。针对10月10号国道路况，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坤林说明，北部地区南向部分包括国一杨梅到头份、国三中和到关西，预估上午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中午。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从早上就开始车多，持续到约下午3点。
2: 而北向部分，因为明天是连假第二天，所以会有北向车潮。而国一的苗栗至湖口，还有国三的关西至大溪，从下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大约会到晚间的8点左右。而国五的宜兰至平林路段呢，则是从中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清晨。而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则是从早上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3点左右。
1: 中部地区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眼系统，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苑里到香山等路段，预计下午开始车多，持续到傍晚6、7点。南部国十七向仁武到左营端，车潮则可能持续到晚间8点。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上午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用路人上午9点前出发，中部用路人中午前出发。国五南向建议上午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北向则建议上午9点前启程，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涉滥用公帑、霸凌等多案，返台配合调查。外交部今天指出，李冠德经常在会议中怒斥、指责申诉人或排除申诉人参加活动，已被认定为职场霸凌，后续将调整其职务。台湾已经完成首次碳费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做准备。
4: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定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交所哦，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在当台湾可以上线，让大家能够来做测试。
3: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0: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踏进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2: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员警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3: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步遭海关扣留，要求方兰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原警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2: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身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5: 一个月光工保退付就交了4-5千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7-8千块，所以实领大概借在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4: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6: 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4: 人力银行强调，除了薪酬，能否建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也将牵动教师的招募及留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7: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8: 卡司包括桑布衣、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7: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贴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贴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明天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请听记者王玉。

0: 分报道。
1: 台湾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2: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30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1: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增报道。
3: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以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4: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矩阵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矩阵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矩阵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3: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1连3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取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即日起推出穿越喜马拉雅从恒河到雪域的艺术行旅特展，以及2026故宫亚洲艺术节喜马拉雅月。请听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表示，这次特展除了故宫院藏，也获得了美国鲁宾喜马拉雅艺术博物馆等国际馆舍以及私人收藏家借展，其中鲁宾博物馆就提供了42件的作品。院长萧宗煌说，
6: 横跨了各个藏传佛教不同的地域跟宗教风格，有佛像，有唐卡，然后有很多的相关的文献资料。我想这是大家认识喜马拉雅，这不只是西藏的一个最丰富最完整的一个展览。
5: 故宫南院表示，特展横跨西元6到19世纪，分为4大单元，呈现南亚、尼泊尔、西藏及清宫不同地域的艺术发展。喜马拉雅月也规划了表演、讲座及文化体验活动，双十国庆及10月17台湾文化日，南院都免费参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彰化举办年度音乐盛事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邀请大家白天游鹿港，晚上到鹿港体育场听音乐。记者黄俊伟报道。
7: 王惠美县长表示，潮派鹿港音乐季去年第一次举办2天就吸引13万人次参与，县府希望打造成在地品牌，今年加码升级成3天的活动，有4大舞台，相信一定能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8: 那重要卡司包括911、周汤豪、宇宙人跟林先生等这个人气歌手跟乐团。那旁边这个是宋德赫，也是我们自己彰化人哦。那今年我们有2组是来自国际的日本、韩国的艺人来参演哦，让我们呢这一次的潮派鹿港更具有国际音乐季的一个特色。
7: 王县长指出，今年特别规划办理全国乐团大奖赛，

0: 选出十组晋级，并且在10月16号音乐季第一天登台竞演。另外也特别推出中部特有种乐团征选，希望鼓励更多来自台中、彰化及南投的音乐创作者站上舞台，让大家看见中部丰沛的音乐创作能量。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起到明天清晨，大台北到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阳光爱的歌声，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时间来到了6:51。好，今天因为假日的关系哦，所以呢，新闻只有我15分钟，视频会陪伴大家到晚间的7点钟为止。在国道1号北上的359.9公里男子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原本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这里，现在接货受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五堵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八堵路段过后，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同样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不过国道五号这里有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北上匝道呢，还是进行匝道一控管制，要麻烦您配合通行。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跟你借的幸福。在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高科路段过后的路肩有故障车辆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男子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有一部故障车停放，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草屯这附近，接近敦煌路口的中央分隔岛有人在烧东西哈。你在分隔岛上烧东西好，浓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6:5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的这个连假时光都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星期一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再陪你下班好吗？我们就相约星期一下午再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从大华系统五堵到汐止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其他路段的国道一号北部路段这边，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国道三号方面，车流也大致都恢复正常。只有在国道五号方面，目前在北上呢，从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维持的时速大概可以达到60到70公里左右。而南下车流几乎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在国一国三的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您可以放心通过。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正常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杨梅段这边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341公里的路肩故障车辆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因为国道五号车流恢复正常的关系，目前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共管制也已经关闭。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

0: 到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4: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3: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4: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3: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4: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3分，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游龙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 Katy Perry 凯蒂贝瑞 Firework。 好啦，国庆焰火在台东，有朋友是要去看的还是要看网络上的直播呢？好，如果没有要看焰火的话呢，到礼拜六今天跟明天啊，总统府也有光雕秀可以看。国道一号南下 70.9 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的外行车道有两台车是故，请特别小心。Britney Spears, If You Seek Amy.

连续两首都是英文作品和 Britney Spears If You Seek Amy。 7:16:17，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入口两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哦。国道五号南下6.9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行车道有故障车，通知相关人员前往了。国道一号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方的路间也有故障车，没有放警示。国一南下70.9公里高架杨梅段前的外行车道有两台车事故。潘玮柏《高手》专辑当中歌曲《不要忘了我》。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Jane Blue 幻蓝小熊的歌曲叫做 Albino， 7:25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道入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这里是没有警示的。国三南下的新店路段，一辆黑色小客车跟两台白色小客车疑似在竞速，非常危险呢。国道一号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方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南下的6.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行车道有故障车。

都是女团的作品 idol 歌曲，叫做 Queen Card 28分。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路树倒在这边，台二线的西行84.6公里这个地方有饮料罐散落，正在处理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好，台二线的西行84.6公里呢，有小客车跟大卡车的事故跟车损，并且有饮料罐散落，采单线双向通行，行进路段请减速慢行。来自 Seventeen， Our Dawn is Harder Than Day， 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咯。

0: what?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0: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3: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0: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3: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0: 这一点我没算到。
3: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0: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3: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了。
0: 好，开灯！
3: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7:40，克里夫 Cliff 歌曲叫做《顶真的》。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街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是为的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展演的这个交通管制。台61线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3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有树倾倒。在台2线北部滨海的西行84.6公里呢，这里有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啊，那连接车还有倾倒饮料罐在这个地方，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请特别小心咯。山上老师歌曲叫《大地书房》。

林声响声响老师歌曲叫做《大地书房》。一直到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呢，这个凯道都会有光雕秀，每半个小时一个场次，所以是7点、7点半、8点、8点半、9点、9点半，所以今天跟明天把握这两天来欣赏这样的光。

雕秀的展演了。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路树倒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目前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车速比较慢。好，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报给警管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NC 这首歌曲来自林怡，休息回来7:51。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桐庐的内线车道，大致相调在这里。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有路树倾倒。好咯，今天是10月9号，明天就是10月10号了。据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来说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台北地区呢跟东北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下雨的情况。好，所以夜间要出门的朋友呢，雨备的部分、雨具的部分，请记得稍微的准备好来。另外一个是这个气温的下降，请大家也要特别留心，准备一件薄外套哦。那如果要防水又防风防寒的话呢，可以选择比较是不透风的，然后轻薄的哦，在这个穿搭造型上跟携带方面应该也会比较方便。它是雷琴春子。
1: 记忆着你的手

0: 是安尼嘛？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
0: 有可能，你这干嘛录这个呢？
2: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在音乐作品当中去放入自己身边的人的声音，或者是一起来演唱，都是一个很动人，然后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当然，有非常多的创作者跟这个音乐人会写歌给自己身边的，不管是动物啊、物件啊、亲朋好友啊，作为一个纪念。雷琴的歌声叫做《春子》。待会八点来会诊路况消息了 ，Linian 雷琴，不是雷琴 ，Linian 就 Linian。完蛋了，两个人放太近了。Linian 的歌声叫做《Cocoon》，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回到节目喽。
3: 让我带你沉默在水里洗。

0: 晚上八点，尽情享受现在，爱自己就好。我是毛恩族，收听景广，感受生活美好。
1: 就是你，跟着节奏就会找到自由的讯号。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38.8公里过桐庐的内线有大指向掉落，国道10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有小黑狗在路间走动。省道台三线的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有路树倒塌，台61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掉东西。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这里是有国庆大会的 LED 交管。目前路网图呢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

0: 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 EXILE 放浪兄弟 Fireworks。好，国庆焰火，国庆主焰火的这个焰火秀呢，会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8点，在台东市卑南西的出海口。这一个地方呢，是在台东森林公园海滨公园国际地标的一带哦。那炮阵会设在活水湖的周边。预计这个国庆焰火会释放30分钟，所以星期六晚上8点来锁定一下这个精彩的焰火秀。当然，在台北市的总统府前广场，这里也有每半个小时，从7点开始一个场次的光雕展演秀。他们是 Man with a Mission， 还有 Patrick Stump， 歌曲叫 ATC Mixed Calls。

第二个小时给你连续都是摇滚的作品呢 Man with a Mission 还有 Patrick Stump 的合作歌曲 86 Missed Calls 居然没有接到86通家里打来的电话，一定是非常的着急是吗？好，打给警管，警管会来接电话来记录您所提供的道路状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10号的西行 4.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小黑狗狗在路间走路哦。国道1号北上的 138.8 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大指向掉落。台61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联合公园在天空之城美特拉的专辑 Metra 歌曲叫 Don't Stay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温蒂漫步歌曲叫做《不夜城》，在这一个国庆连续假期当中，你有几个晚上会出门玩呢？8:24，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哦，有相对应的光雕秀跟那叫什么活动的交通管制。国道1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的中正路交流道外行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2号的西行2公里处，大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10号西行4.5公里，靠近顶级系统小黑狗狗在路间走动。国道1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有大纸箱掉在这边。他是邱树山 Hugh Sam 某藏专辑不对某藏 EP 的同名作品《无争》。

某脏，某脏就是没差。秋蔬菜、油蔬菜给狗脏哦。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角锥。国道二号的西行2公里出大园前的中正内线有3台车事故。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喽。听到的是 Do Ice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的《空想旅团》。

0: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1: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1: 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0: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1: 然后呢？
0: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1: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0: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1: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2: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0: 得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框不住的燕威，没错，他叫做王燕威，歌曲框不住的爱。8:39，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展演的交通管制，国道1号南下367公里高雄中正路交流道的外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2号的西行2公里出大园前的中间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一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大纸箱掉在这边，国道10号的西行4.5公里靠近顶金小黑狗狗在路间走来走去的也要留意哦。 Aline PS 我爱你。

P.S. 我爱你，他是 Alin。 国道一号北上48公里过桃园的内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请留心。周星杰，苏良，来的几条歌是初中。待会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路况报给0800000123。

苏亮都会给来的这条歌，来自周星杰，初中八点的四十七分，国一北上桃园过后的内线小客车，白色的摇摇晃晃，请特别留意咯。客家双人组合今年发新专辑，他们叫做 Living 谷，也是新出道，歌曲叫听下，客厅的意思，发音叫躺哈。

很多时候音乐就是在客厅这个地方发生的。living 谷 ，living 谷是日文的客厅哦 ，living 谷。可是呢，他们是客语的双人组合，歌曲叫做《躺哈》。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郭靖，我非独自生活。

郭靖的歌声，我非独自生活。国道三号北上284公里，在竹崎往大林隧道的路间是机车跑上来，很危险，要特别小心咯。待会的9点会诊整点路况，田馥甄的歌声，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歌曲叫做静默。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

0: 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法灵魂沙发，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359.1公里，靠近南子内侧路间跟外侧路间，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有大指箱掉落。国道十号的西行4.5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小黑狗狗在路间走动。台七线的北横南下5.2公里过头寮，大树倒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展演相关的活动交管。目前路网图各地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

0: 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看来我之后跑公务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9:11，来自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当中的《意念》这首歌曲是客语作品。这个礼拜10月4号到10月10号是2026年的世界太空周。2026年的世界太空周的年度主题呢是火箭革命，主要啊是在聚焦这个火箭发射上太空，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火箭以及新型的太空载具等等的这个内容，为我们人类的未来科技、未来世界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跟变化，这个火箭革命。所以说呢，这周呢，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10号，也就是明天，如果你打开 Google Chrome 或者是 Google 的这个网页，然后在这个搜索引擎的主页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世界太空周相关的一个星空或宇宙的一些影像跟图片了。同样也要抬起天空才看得到，它是滨崎步 Hanabi。

滨崎步的歌声叫做《Hanabi》花火。在台七县的南下5.2公里，过头寮，这里是大树倒塌，国道一号北上的359.1公里男子路段的内线车道，内线的路肩跟外侧路肩有事故在这边。国一北上的359.1靠近男子的内侧跟外侧路肩是有事故的。好，9:16了，在凯道的这个国庆 LED 的光雕秀呢，等一下9:30还有一场，那今天的场次结束，再来就明天喽，明天就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光雕的场次了。其实，在国庆的连续假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国庆活动可以来参加。在明天晚上的台东国庆焰火，还有现在在台北板桥所新北板桥所举办的国庆晚会，还有总统府前的这个光雕秀，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大家去欣赏的东西。来自刀口还有米津玄师打上花火。

打口还有米津玄师的合作叫做打上花火这个版本。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 5.2 公里过头寮有大树倒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三五 9.1 公里南子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的。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59.9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要小心哦。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

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全台各地应该都是太阳公公露脸，然后那个阳光也不到非常的炙热，是舒服温暖的感觉。好，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了。在休息前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然后今天 Friday Night 的最后30分钟，会有英国金榜的好歌分享。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哎，
2: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2: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2: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3: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英国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好啦，9:35，在没有新闻，在休息过后回来，我们先来关心台七线。台七线的南下5.2公里，过了头寮路段，大树岛在这边。台北市的国庆大会 LED 的这个交通管制，会持续到10月11号星期天，因为还有撤场相关的工作。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喽。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好啦，虽然是国庆的连续假期，不过还是要透过这个西洋的音乐作品来陪伴大家最后的这30分钟20几分钟。首先我们来揭晓这个名次，
1: 第20名。
0: 选错了。

选错什么？选错名次。本周第十九名，第十九名进榜十一周，小小下滑两个名次哦。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Loser。

0: 本周第十九名 Tame Impala 温驯高脚羚羊的这个电子乐团歌曲叫做 Loser。
1: 第十四名
2: Number 14
0: 名次往前走，本周有两位 Olivia 的歌曲都在前面，分别是 Olivia Dean 还有 Olivia Rodrigo。 不过本周的第十四名呢，它是有亚军单曲吧、哦、这个呢是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新专辑叫做 Visitor 过客。本周的新进榜十四名的歌 Die on this hill。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Sienna Spiro， 新专辑叫做 Visitor 过客当中第14名的单曲 Die on this hill。
1: 第13名
0: 进榜14周，第10名下滑了3个名次，本周第13，它叫做 Sombra 桑博。My body isn't ready， 直翻的话就是我的身体没有准备好了。

0: 很多时候哦，同样的一首情歌或简单的一句歌词，我们重复很多次，它就会成为很动人、打进人家心里当中的一段话。Sam Fender 歌曲叫做不对 ，Sambra 的歌曲 ，Sambra 的歌声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1: 第十二名
2: ，Number Twelve。
0: 为什么会讲到 Sam Fender？ 因为下一首歌就是他了哈。本周的第十二名，进榜68周，超过一年喽。来自 Sam Fender， 还有 Olivia Dean 的合作单曲《Rain Me In》。Now let go of everything I

0: 本周的第十二名 Sam Fender 跟 Olivia Dean 的合作单曲 Rain Me In 是第一位分享到 Olivia 的音乐作品。
1: 第八名
2: Number
0: 8，这一位呢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19周的新专辑单曲，歌曲叫做 The Cure。路况的部分有路况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292公里，新营前的中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这边哦。

0: The Cure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新歌新作品进榜19周，本周的第八名。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乡村音乐作品有得到冠军跟亚洲的位置，过进榜39周。Ella Langley 歌曲叫 Choosing Texas。好啦，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个连假晚上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这个国庆焰火是明天晚上，国庆大典的晚会是今天晚上，然后明天晚上在总统府前还有一个光雕秀可以看哦，所以游龙家的朋友有相关的安排都可以去走走的。今天晚上沙恩不在家，逸勋来代班，我们下周一见了，晚安。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过后，中间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紧急进行当中。另外呢，是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哦。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一路到明天的下午1点，管制的位置，活动交管的位置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周边，请北部地区的朋友特别留心。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5.2公里，过头寮大树倒在这里。目前路网图全线都已经恢复顺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

伴你一起度过在第一天假期的最后两个小时，然后过渡到星期六的凌晨一点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现在也还在工作，在上班呢？要打起精神啊，辛苦你了哈。好，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朋友们可以利用0800-000-123警广路况免付费服务专线来帮我们做通报啊。那开车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1.9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G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

来到星期五的晚上啊，是连续假期第一天要过完了呢啊，不知道你今天是否开心呢？所以今天在节目的一刚开始哈啊，先来首轻快的 K-pop 歌曲，他们是 Twice 的 Chill Up， 时间是晚间的1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呢，今天由我逸勋来代班啦，陪伴。

啊，这样子一个啦啦队歌曲风格，很适合在国庆啊这个国家生日的期间呢啊，听起来很像，就是尤其刚刚听到这首歌叫 Ice Cream Cake 切蛋糕，太应景了，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Red Velvet 的歌曲，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9公里过新竹系统路段哦，这里说全线车道，哎，稍早呢有部连接车哈，这连接货车的车号末四码7207。靠前车太近了，而且还恶意逼车超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不确定他是

是不是持续在往北开啊？因为往北开的话，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湖口，甚至杨梅左右路段了。拜托啊，这个现在国道、省道全线道路状况呢，都非常的顺畅稳定，事实上已经没有塞车了哈。傍晚可能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现在呢好很多。但麻烦朋友们啊，哎，这个没有塞车不代表路上没有人、没有车，对不对？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啊，在国道5号南下2公里呢，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啊，原本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的5.2公里呢，过头寮路段，原本说是路树倒塌的意外，现在已经结火排除。好，提醒朋友们，这开车不要火气太大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之外呢，也提醒朋友们，哎，这个前方后方的这个前方驾驶朋友副驾啊，或者是坐在后方乘客都要记得系安全带，没有忘记吧？来自冰淇淋少女组，Go Girl 恋爱胜利。

稍早听到有来自冰淇淋少女组的 Go Girl 恋爱胜利之后，是冰果甜心带来的 Pinky Love。10:24，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3.9公里斗六之前路段外侧路间有自脚客车停放抛锚停放在这边，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国道一号呢，这个过南子的路段哈，中间内侧车道因为有护栏的紧急抢修工程，所以在明天清晨6点之前呢，是会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哈，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已经开始了，这里施工已经开始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切换到外侧车道就 OK 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那么今天因为是连假期间了哈，所以国道省道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施工，但是呢台北市有一些国庆大会相关的交管。首先呢这个国庆大会在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葛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还有这个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葛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会进行人车的管制，而且这个管制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明天的下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强架社交馆啊，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条路上面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暂时也都是交管封闭的，会直到国庆日结束咯。好这个各县市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的国庆庆典活动要麻烦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一个交管一定要多加留意咯。好还有一个最新的掉落物这里是在台61线说南下的258公里过鳌谷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个梯子呢挺危险的但梯子应该是蛮容易注意的啦，所以麻烦。

男朋友们，哎，这个稍微放慢车速一下，小心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工科允粉红电光。

来自娄俊硕和泰森优许这首 Just Break Up， 10:48，在台61线南下的258公里呢，鳌鼓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掉落梯子。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槽化线上有大客车抛锚停放。我现在立刻要抱着。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3.9公里，斗六之前路段外侧路肩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间情立刻要爆炸。

放三天假，希望你这几天都是去到令你开心的派对了啊。或者是有一种最佳的派对是在家里呢，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着剧，这可能是最佳的独自派对了吧啊。好，快要到晚间十一点了哈，等一下呢，十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由奕勋代班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衔接刚刚是派对，这首歌曲也是派对，来自旺福的 party party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0: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时间是晚间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关心到国道上面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35.4泰山转接道出口槽化线上哦，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啊。另外一样在国道1号，但是在南部了，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这里是过南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施工啊，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减慢车速，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通宵路段，有部黑色的自小客车有朋友说呢，沿路一直开着远光灯是非常的刺眼啊，提醒您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但是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我们在一般道路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了哈。那另外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14公里，这里过新埔路标上的灯掉下来了，所以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在过新埔路段小心闪避，但是呢这个灯还亮着，会对着南下的车道照明所以呢南下车道的朋友经过在新埔路段也要留意这个光线会比较刺眼，减慢车速，小心的行驶才会安全了在国庆大会周边呢，相关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国庆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会一直到国庆结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怎么办？我的国民年金保险费逾期忘记缴了。
2: 哎，逾期缴费会加收利息哦，而且如果在欠费期间不幸发生意外事故，可能会没办法及时申请到相关给付。
1: 天哪，原来欠费还会影响自己的权益哦。
2: 对啊，特别是有超过10年的欠费，或是在意外事故发生前一年没缴费的话，都可能影响未来秦岭给付的权益。
1: 那我马上去补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3: 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给。有积欠国民年金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建议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喂，
5: 老公啊，你应酬结束了没？
4: 啊？
5: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4: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5: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4: 啊，什么啦？
5: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4: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5: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4: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5: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4: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5: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

0: 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3: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4: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5: 八七，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

来自大嘴巴啊，这首歌曲《国王皇后》哇，非常非常的怀旧，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王源口利口》啊，这其实呢，合写在一起就是《玩咖》这张专辑，也差不多20年过去了哈。啊，这个四位团员呢，有的当 DJ， 哎，这个有的专注在演戏。啊，这个有的成为这个幕后的创作，但曾经也是非常瞩目的嘻哈电子舞曲团体啊。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尚恩 Inner Night 第二个小时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啊，好消息哦，原本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抛锚。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原本呢、在台61线南下258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掉落的梯子也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紧急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还没有全线车道都封闭啊。整条国道呢，就只有这个地方要多加留意。留意国一北上过南子要留意有施工哦。哎，他们现在在台北开演唱会耶啊！来听一下 G Dragon 这首 Crooked。

啊，原来这个国庆连假三天连假，哎，非常的热闹欢腾呢。哈，首先有国庆的演唱会，不知道朋友们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啊？是在板桥啊，这个有各种母语的演唱会呢。然后还有这个据说我好像还有朋友是这里面这成为演唱阵容，真的是太厉害了哈。但是呢，啊，这个还有 K-pop 国的这个演唱会啊，原来这三天国庆连假。Big Bang 唱好唱满，虽然说呢他们现在的成员哈，原本呢是五个，现在变成三个，有大声，有太阳，还有 G Dragon。 可是呢今天第一个晚上的这演唱会据说结束了，而且现在网际网络非常方便，我刚刚演唱会的歌单都已经曝光出来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是 G Dragon Big Bang 的成员 G Dragon 的个人单曲叫 Crooked也有在第一天的演唱会歌单当中，第二天第三天有可能会不一样，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连续三天都要看演唱会，真的是太开心了吧。好了，不过呢讲到韩星哈，最近有一个偶像团体真的很红，他们的正胸舞哇红到台湾来，你好坏他好坏，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跟着拍迷音，他们是 80s， 这首歌曲叫做荷尔蒙。

稍早呢啊，听到 80s 的歌曲啊，这个我翻译翻错了啊。Adrenaline 是这个肾上腺素啊，这个荷尔蒙是另外一个单字，但荷尔蒙是另外一个今年这个年底还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世界知名偶像团体，叫做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的确有一首歌曲叫荷尔蒙战争。好啊，然后听到的是又来自Blackpink 的激素 Click 啊，最近的新歌，时间是晚间的11:23。目前呢，虽然说国道省道上面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国道一号有紧急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北上的354.4到352.8过男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啊，所以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而在台北市啊，相关的一个国庆大会交管哈啊，首先呢 LED 主题视讯墙的一个交管，然后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国庆大会的交管呢、影响到了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的路段，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啊，这以上画起来的范围区域都进行人车管制。你说好多，我哪知道哪里啊？这事实上呢，你进的这个接近管制区域，你就看到路上的告示牌喽。哎呀，麻烦朋友们依照告示牌的指示，避免进入的不要进入，应该改道的也要小心改道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他是 David Guetta 和 Sia 带来这首歌曲 Titania。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4: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8: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是嘞，开车一定爱看头前呢。时间是半暝啊，11:33啊，晚间的11:33啊，稍早呢，在台61线呢、北上的114公里呢，新埔路段路标上的灯掉下来了啊，所以北上方向朋友要留意一下闪避路面上啊掉下一个灯具。那据说呢，这个灯号啊还是亮着的，然后呢，它照射出来的灯光可能会影响到南下车道的照明哦，啊，所以可能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哎，留意一下，哎，如果有，哎，这个对驾驶来讲哈，哎，这个照明不太舒服的地方，你可能也得减慢驾驶才安全了，对不对？啊，另外呢，这里有一个地方驾车就不安全了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和中线车道，说是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首先呢、它其中一个车灯故障了，而且呢，它行车摇摇晃晃的，让人看着真的是胆战心惊啊。我们这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驾驶朋友你只好跟他，这个保持的安全距离大一点咯。其实呢，现在这个时间虽然说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啊、大致上是没有塞车的路况，但因为今天毕竟连假，对不对？所以已经到了晚上11点多了，可能主要干道车子都还是蛮多的，车子密度会比较大啦、不会说啊完全没车那种样子。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小心开车，一刻都不要分心哦。

跟你分享这位台语歌手，是分享男生这一位啊，听起来他的声音非常的成熟，对不对？但是他们他的这个年纪呢，只有20出头岁，是千禧年之后的孩子，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年2026年嘛，顶多就24、25岁，哇！但是唱起来的歌曲哈，很成熟，曾经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亚军。然后呢，如果你打开这个八点档哈，它是这个八点档的这个连续剧，唱了片头曲啊，非常的厉害，它是周兴杰。不是周星驰啊，这条歌好做阮经瓜和陈凯欣一起的合唱，但是呢，这个一个人唱国语，一个人唱台语，哎呀，又增添出这歌曲语言上面的一个撞击，对不对？他在今年就在这个月内发行了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叫做《思念都已记》。在这专辑当中有这个比较传统的台语情歌当然呢又结合刚刚的这个恋情歌阮经瓜哈，听起来就非常的 R&B 的感觉，很是舒适，这个希望你夜间开车身体也舒适，天气也舒适，路况也舒适，一切是不是都舒适呢？小心开车哦，好留意体力状况啊，连我都觉得很累了，所以夜间开车朋友你不累我真是蛮佩服你的了啊。来自尤克里林跟张清芳这首经典的《出嫁》。

时间是晚间的11:49。好，稍早在台61线呢，北上的114公里啊，新埔路段呢，啊，原本说路标上有灯掉下来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哈，所以路上没有障碍物，哎，这个应该也不会有灯光会影响到您行车啊，但是呢，啊，请您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一样，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蔡多多和郭中佑，爱之味。

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了啊，来到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庆祝》。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五鹤地区，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来到礼拜六国庆日，庆祝什么呢？这个。

也要有可以放的放到假的假日啊，或者节日都值得庆祝，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国庆呢，昨天晚上已经有国庆晚会了啊，今天呢、啊，甚至还有国庆烟火，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特地还规划了一个3天2夜的东部旅游啊，因为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卓文萱，话说夏娃。

来自卓文萱这首歌曲话说夏娃0:17啊，刚刚讲到这次的这个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哈啊，会在这个台东的卑南西出口海岸释放啊，这个活动主场馆呢，事实上哈是和台东的火车站还有和转运站还是有接驳服务，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想要搭大众，当然建议搭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对不对？事实上呢还有接驳是方便许多了。不过呢如果你要北返的话这个当晚呢台铁也会加开从台东往台北

北的列车，但是呢，这班列车是在9:56发车啊，沿途只停靠鹿野、关山、池上、玉里、花莲，然后就直达罗东、宜兰、南港、松山和台北哈。所以呢，啊，虽然说这个主体烟火是在8点释放了哈，预计会有半个小时的烟火秀，烟火可能这个秀看完就要赶快赶到车站去了，对不对？因为烟火过后，事实上还有派对活动，这派对活动可能就不能够参加完。当然了哈，可能有部分朋友想说，那就再多待一夜，星期天再回到台北工作岗位，其实嘛是差不多，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台北事实上也有烟火秀，这个101呀，说这一次呢还结合了10分钟的无人机主秀啊，有开场的烟火，然后再加上无人机主秀，接着还有压轴的烟火秀，哇，听起来很精彩哦，长达14分钟，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所以呢，如果要在家里看烟火的朋友，你看这个时间一点都不冲突，你可以先在8点的时候，转看台东国庆烟火的直播，然后呢，接着要看这个101的烟火，还有这个无人机秀的时候，10点再记得打开电视就好。这个可能是有没有有说好，但如果呢在台北地区的朋友，你要看这个就近看这个烟火和无人机秀哈，这个推荐的最佳观赏据点呢，你可以在市政府前广场啦、国父纪念馆啦，或者是松仁路象山公园或者是你如果爬象山应该视野是很不错的啦。预计呢，今天晚上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云下雨的几率也不是很高，应该是晴空万里。祝大家都看到美丽的烟火，拍到美丽的烟火啦。没有看到啊，2个多月之后就有跨年烟火了，对不对？可是呢，我这个人跟漂亮的烟火很无缘，就是说每次要去看这个漂亮的烟火的时候要拍照，每次拍回家都是一堆烟，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美丽的烟火拍回家呢？好，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的59.6公里哦，埔顶一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很神奇的一首歌哈，它是小鸡小鸡。好了，时间是凌晨的0:26。啊，提醒朋友们哈，因为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国庆日了啊，所以呢，国道目前全线是暂停收费啊，要避开白天塞车路段时段的一个朋友呢，当然可以多加利用啊，但提醒你要留意一下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要做休息。夜间免收费时段，一直到清晨5点，五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好，国道今天还有匝道封闭哈。首先呢，在上半天是南下的匝道封闭啊，在这个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今天清晨5点、中午12点都会封闭。那北上的方向呢，是下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哦，今天有一个昨天没有的措施，叫做高承载管制哦。啊，国道5号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意思是车子里要坐满3个人哦。各位贵。好啦，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多加留意。你也可以从1968

高工局网页查询到啊，或者我们景广的粉丝专页，哎，其实也会给你一些行车小叮咛。当然，其实最安全的是开车收听景广就好了啊，你不会跨东跨西跨路空就好，对。有路况报景广，景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呀，闺蜜蜜呀、啊。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0: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2: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1: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5度，天气还算舒适。不过呢，如果明天清晨，今天清晨，好像已经礼拜六了。今天清晨呢，如果有朋友有去参加这个国庆升旗典礼的话呢，中央气象署预报了哈，晚上到清晨呢，北台湾地区容易下雨，可能会下雨哈，因为东北季风稍微增强一点点哈，会带来一点点水汽。虽然说呢，雨也不会下太多啊，或者是也不会下得太大，但就是说呢，带着雨具。有备无患应该是比较好一点了哈。但是呢白天开始尤其到了中午过后呢，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仅剩午后南部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都是以盛行东北风为主，所以各地天气大致应该不会说今天特冷明天特热，这个应该不会到非常的明显。白天的高温呢这个中南部日夜温差是比较大，高温可以达到30-32度，那么低温各地大概都是24-25度。北台湾高温大概就高热一点，30度上下比较凉一点呢27-28度。下一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来袭，预计是在星期三10月14号，但是随后呢10月15号东北风又稍微减弱了哈，所以最近的天气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来自 Special 这首歌曲《庆祝寂寞》。

在国庆夜庆祝寂寞，可是我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来自 Special 的歌曲。0:39，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交管，还影响到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好，这里都是人车管制，只出不进。你说奕勋这个区块好大呀，我实在不知道在哪里啊。总统府周边啊，除此之外呢，啊，这个相关的路口其实都有告示牌提醒你，车子可以进入吗？人不可以进入哈，啊，就要服从相关的一个规定，哎，不要擅闯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听到 Special， 现在要听到 Gentleman，Release Me。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0: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这个今天星期六呢，国道连续交通假期的这个疏导措施留意啊，目前呢全线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点钟。啊，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全线会恢复单一费率收费。还有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那么下半天呢，是北上的入口匝道有封闭哈，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在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记得车子里坐满3个人呢、啊。好，其他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呢或者是需要塞车了需要走替代道路朋友们都可以及时从1968路网图得到最新资讯，或者是持续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的路况报给你知，周杰伦晴天。

来自徐佳莹这首《不怕庆祝》，时间是晚间的0:57，待会儿在凌晨1:00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我终于可以庆祝我放假了啊！啊，这个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来自欧汉声《庆祝孤单》。我相信夜间很多轮班的朋友可能也3天连假放不到多久，对不对？好好的安排你的休息节奏吧。啊，然后呢，这个恢复体力，哎，要这个出去看烟火要玩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了哈。那么祝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末，我们就下个星期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因为国庆呢，部分的交管，首先是 LED 视讯墙的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是有交通管制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连假结束咯。那么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全线国道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过后国道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清晨5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到中午12点钟。但下半天呢，是北上方向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上入口匝道，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3: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咱们的易勋秋哥啊，真的是今年呢跟他见面非常多次了，每次见到的时候都一定好好聊一下哈。那也非常辛苦他了哈，连六天上班呢，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回去享受一下他的连假时光啦。没错，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双十国庆连假的第二天了。今天呢晚上的路况看起来是蛮多的，不过好家在已经排除掉许多了。那目前要来提醒各位的最新消息，如果你这几个礼拜有在收听我的节目的话，应该会知道说我上班都在等这一条哦。今天一上班就出来了，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满了，现在就满了，拜托大家不要再上去了。连续将近一个月的周末凌晨，五岭停车场都是爆满的状况哦。大家，台湾是个宝岛，很多好玩的地方，你不一定往这边去哦。好了，另外稍早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中内线车道，所有白色小客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然后它的后车灯一边还是不会亮的情形哦，非常危险，再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正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里一首歌送给大家，李友廷的Dream Light。

一点十七分，听到来自野田爱实的《阿西达明日》。听歌的过程目前是没有路况传进来的哦，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啦。那我们这边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市区的部分哦，因为北市这边呢是有国庆大会，那有些地方正在管制当中哦。好，那基本上来讲，就是整个总统府附近呢，请先不要往那边经过，因为那边实在是管制的非常的复杂。那还包含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都不能走，以及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当中哦。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那整个应该是到明天哦10月11号的凌晨5-6点的时候呢才会解除管制了，也再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那除了台北市的交管之外呢，还有市区的施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的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也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的

汽机车道，请大家小心咯。有的话请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0000-123。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刚林，越爱越寂寞。

来自李康林，越爱越寂寞。1:23进来最新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了哈。台64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哦。台64线的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继续来提醒大家，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没出来呀，不要再上去了，拜托这里哈。那这边很多人啊会想说满了还是硬挤上去，然后在路边乱停车哦，结果就导致呢整个水泄不通啊。那前几个礼拜呢都有收到警方到现场加强取缔的一个消息哦，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在那边逗留，然后违规停车，结果吃了罚单，摸摸鼻子下山哦。干脆现在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呢，就赶快掉头找一下其他地方啊。我看你要是去找其他地方，可能开 party 啊，跑一下什么酒吧夜店啊，或者是你就去现在去海港吃一些新鲜的鱼货，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哦。不要再往五岭去了，拜托姐嘞。啊，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你了哈，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双十连假来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你会不会在今天，然后去参加各县市的升旗典礼呢？哦，这些地方，比方说像新北市啊，是在早上7:30，还有在台中市呢是早上8:00。如果你现在还没睡，你想要赶这个升旗典礼的话呢，哦，你可能要马上去睡一下了，不然你到时候会爬不起来啦。1:29，继续提醒您，在台64线的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这样的部分车道哦。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台北市区因为整个在举办国庆大会的关系，有交管哦。那这边基本上就是在市府附近啊，哦，总统附近这边是衡阳路、向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好，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这边呢，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基本上今天到下午1点呢，这周围都是不能走的。好，再麻烦大家直接避开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听到歌曲来自吴宇璇《无尽深蓝》。时间到1:36哦，原本呢这个时间点应该会是我们节目的单元，不过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呢阿金的时段单元呢都会暂停一下哦，来继续用路况消息，还有更新一下国道交通的疏导措施啦。没有错，每逢连假呢，政府这边都会寄出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第二天，10月10号的这个连续假期，那目前呢有实施的。哦，是匝道封闭，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跟国3的西滨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在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哦。那其他时段呢都是单一费率。那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是打8折收费。这几个礼拜连假放的算是蛮多的哦，大家也逐渐习惯在。年假的时候安排一些地方去走走、哦、或者是说习惯呢出门的时间呢可能要提早很早很早，或者是说在很晚很晚的时候出去哦。通常来讲啊，如果你是要在第一二天的时候往可能宜兰花莲去的话，你国道五号这边哦，你要嘛就是早上五点之前就出发了，要嘛就是傍晚五点之后、哦、没错，就是这么极端哦。因为你如果在这中间呢随便找一个时间点下去，你可能都会在国道5号上面跟大家一起开 party 哦，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慢慢的

慢慢等。所以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有想要尽早的抵达目的地呢，可能真的是要开一下夜车啦。当然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或者说建议大家呢，可以的话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哦，因为在连假期间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呢，可以有效的来使用这一些方便的设施，那对于疏解整个车流量呢也是有帮助的哦。这让我想到上一次的那个中秋连假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数据，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吗？或者非常的惊讶哦，就是客运的使用量哦。那时候西半部的统计是这样子的，整个连假西半部的客运使用率空位率呢，大概有68%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数字，代表说有将近70%的空位是大家可以选择去做，可是大家没有，全部人都是非常习惯的啊，自己开车啊，结果就造成可能在一些热门景点或者是一些路段上面的人就整个他屌哎哦。那刚刚讲的西半部嘛，那东半部呢高达了81%的样子哦，哇更夸张哦，基本上里面整台车你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在上面的这种状况哦。所以呢，其实，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面呢，哦，大家选择其实还是蛮多的哦。那所以可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蛮建议大家哦，多多利用啦。啊，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假期，不管连假或者是一般的周末时光，都可以有好心情，有个好安排，然后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好好的放松一下啦。下一首歌曲来自潘宁 In the Rain。

听到的是黄飞歌声，月光下华尔兹。现在外面看得到明亮的月亮吗？哦，如果你想看更明亮的东西的话呢，今天10月10号国庆日晚上呢，哦，有些县市哦会有国庆烟火秀哈，像是在台北哦，台北这边呢，在晚上10点哦，就会有101的这个国庆烟火秀演出14分钟哦。

晚上10点，所以北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哈。压轴就是那个非常漂亮的烟火啦。那当然除了北部之外呢，台东也有国庆焰火，在台东的盛会哦，整个晚会呢是从晚上的7点到8点半哦，这一个半小时是国庆焰火晚会，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好，提供给各县市的朋友们哈，待会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呢帮大家收集一下资料，然后看一下哪边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唯一不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此时此刻的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哦，这边满了，拜托不要再上去了，上去也没地方停，你也只能下山，干脆就直接先掉头改地方了哦。台六十四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的自撞事故啊，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也小心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一次戴佩妮，双生火焰。

来自碎星乐队，不想长大，也不想一直这样。不晓得你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偶尔有这样子的感慨呢？不管怎么样，都让晴广继续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也让我们陪你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哦。1:56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高友翔的《打不同的电话》。歌曲过后2点准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我们待会见喽。

0: 怎么去看破毁了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影子在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希望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压制我的哭泣声，我想念你的自信，说了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进来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投路段内线车道这边有保险杆掉落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再来，稍早的台64线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台14甲线在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现场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双向都一样，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边前进了。再来提醒您，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这些地方呢，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都在进行交通管制，一直到今天下午1点钟之前，基本上都是不能走的哈。那也包含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以及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都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再请各位这两天帮我们先行避开了。还有施工路段，在市区部分是新北市的台北桥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机车道，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下层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都正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耶，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耶。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

0: 恶意，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刚才听到来自王世贤还有迷先生合作的《Game Sun Call》，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不晓得你

事故已经接获芦洲分局说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警察同仁。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非常危险哦，再请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如果你要变换车道的话，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要过去进到你要变换的车道内呢，才可以把你的方向灯给关掉哈，不可以闪个两下，意思意思哈，这样是不行的。那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啦。有任何的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连假的第二天，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今天刚好就是国庆日当天哦，除了可以看一些县市的烟火之外呢，台北市这边除了101晚上10点有烟火哦，你在晚上6点哦，今天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呢，就4个小时哦，凯达格兰大道啊，上面也有这个光雕展演哦，所以你不晓得要去什么地方的话呢，去这边散散步，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好，那除了可以去看光雕展之外呢，这几天也有台北国际玩具创作大展在华山1914文化创业园区哦。那整个时间点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哦，还蛮久的。在明天呢，只开到晚上6点哦，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提早一点点去，这样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哦。华山本身就非常好逛哦。那这里又一个4大展馆、5大展区的一个玩具创作大展，应该人蛮多的啦，但是摊贩应该也不少，所以可以去挖个宝哦。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来自 TZBack《平凡人的生活》。

来自吴静一的神神，2:18。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是有保险杆掉落的，还没有排除，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小心闪避。

是的，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注意前方的状况哈。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刚才前面没有跟大家来关心到天气哦，到底今天连假第二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这样气象署跟我们讲哦，来到了国庆日当天啊，今天的环境呢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可能会下一些短暂的阵雨哦，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地区的平地哦，清晨会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这不就代表我待会下班有可能会下雨吗？想一想，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哦。好，希望待会不要下雨哦。啊，那白天的时候呢，降雨的频率会比较降低一点啊。至于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温度到底如何啊？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白天蛮舒服的，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哦。啊，真的降温啊，太棒了哦。那接着呢，其他地区还是比较热了哈，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那全台各地的早晚都蛮凉的，低温大概只有到22度哈，所以不管是早晚温差还是那个南北的温差啊，其实都是蛮大的，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多带一件薄外套以防万一啦。我今天来上班也是出动了我的长袖外套啊，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哈。希望大家可以在连假期间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啦。下一首歌曲来自 2Change 的《最后的纹面》。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如果这几天连假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不妨就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回家去看一下他们，陪他们吃个饭，聊个天。就算什么都没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也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这样也挺不错的哦。2点26分，国道3号南下过南投内线车道保险杆掉落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再来要继续提醒各位，台14甲线的双向啊，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还有回堵的一个状况，麻烦大家不要再上去了。真的是今天一上班就接到这个消息，然后一直提醒大家到现在啊，再请各位帮我们记好啦。这个时间点的五岭呢，通常都是满到不能再满的哈，请找其他地方去嗨哦，不要再往上面走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凤小岳，《风车》。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隐隐他们是 Casa 来到了2:36啊，节目到了一半的进程，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收听情况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的车流量都算是蛮顺畅的齁，没有什么地方有回堵还是说塞车的情形，而且也没有出现天气不好的一个标志哦，所以大家目前开起车来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哦。那我们继续来利用原本的单元时间，跟大家再次的详细介绍一下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吧。来到了国庆年假的第二天哦，10月10号礼拜六国庆日当天，今天有什么样子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匝道封闭在待会的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再来，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了国一的虎尾普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到5点之前哈。每个清晨0点到早上5点这段时间，全国道暂停收费，是你省过路费的好时段，而且开夜车比较不会跟大家一起卡在路上哦。那除了0点到5点之外呢，都是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

目前的路况消息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啦，那还需要持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这边是武林停车场哦，武林停车场还是满场的状态，而且车多回堵，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上啦，赶快找其他的地方 ，Google Map 打开啊，看有什么一些私藏的景点呐、啊，哦，可以到附近赶快去走一走的，或者是赶快回你的饭店、回你的民宿就休息了哈，不要再往武林上面挤过去了。数据部分也是要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在总统府附近呢，哇，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哦，包含了武昌街、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徐州路、信义路、

忠孝西路附近哈，广州街，哦，这里呢一大块区域都受到了管制，我麻烦大家这两天就先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潘玮柏，《高手》。

0: débarque dans les rues. Fais gaffe, quand t'es dans ta bago avec tes go, je débarque avec les pédos, je les allume.
1: 来自潘玮柏的高手，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的 248.2 公里，在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有大货车抛锚。任何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 Jesse Ware 的 No Consequence。

No consequence 来自 Jesse Ware。国道三号南下两公里处，在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骑上来往南一直在骑哦。是发生什么事情？是廉价太嗨，想要赶快赶路吗？还是说就不小心骑错了呢？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两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啦。再来，国道一号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的情形，也请各位小心。然后路况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 0800-123。连假期间的消息总是会比较多哦，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点的。即便你在这个时间点开车上路呢，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的车子应该会比平常还要再多那么一咪咪哦。真的是要请大家再多帮我们留点心眼哈，多注意安全，然后更盯紧一点，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装酷》。

来自毕书尽跟吕思维鼓鼓的比就比就比，时间来到2:55，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点前听到来自宋德赫的冤。歌曲过后3点准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然后这里有一个最新路况先提醒大家，刚刚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逆向的往南在跑，那因为小动物比较不可控，它有可能会可能车道切来切去的啊，有一下往南一下往北，甚至跑到对向去，所以麻烦国一这边安定路段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可能有一只小狗在这附近。

深夜三点钟，天池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新闻快报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有小狗狗哈逆向的往南在走路当中哈，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说到说有一台机车误闯了，好往南在骑。接着国一的南下248.2公里，在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哦，满场了，双向呢车多回堵，请大家不要再前往喽。市区部分提醒各位，这里在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那目前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呢，基本上都受到影响，都是管制不能走的哦，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徐州路、信义路等等的非常多路段呢，基本上都是受到管制的，请大家在这两天的时候呢，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另外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这里也都是不能走的。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这边正在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台北桥的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0: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1: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个了，半暝啊，3:08，这部的第3点钟哦，头一条歌听到是蔡依林、蔡依林，你若快乐，我就欢喜。妈妈希望大家放假的时阵哦，拢会当快快乐乐、平安出门，顺顺利利的到你要佚佗的所在啦。好，目前路况消息。

有排除的消息了。原本国道1号南下248.2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已经接货排除了。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三百

有可能内线，有可能外线，有可能在路肩、有时候顺下，有时候逆向的跑来跑去的，不一定，所以非常危险，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有机车误闯往南再骑，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更新，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103。刚刚是你若快乐我就欢喜，既然要快乐要开心，那当然要继续下去嘛。下一首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的复制快乐。

复制快乐来自哈林庾澄庆。如果你最近心情不怎么好，可是已经到了连假还没有办法振作起来的话呢，就看看你的身边好友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听他们分享一下，然后把他们的快乐复制到自己身上来，稍微沾一点那种快乐的气息，也让景广透过音乐，透过我们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们，让大家有好心情度过这三天的国庆双十连假啦。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

来自潘信维的《为你飙车》哦，听起来非常的动感，有那个冲劲，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他在唱飙车，你就跟着飙下去哦。该遵守的交通规则还是得遵守啊，不然很容易出事情的。来到了3:22，国道1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哦，那目前的状况是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有可能还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哦。再麻烦各位，如果你行经国一的安定的话，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哦，都麻烦留意一下是不是小动物在这边跑来跑去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2公里马东系统前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也在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任何路况0800000123。刚刚这个为你飙车哦，听起来非常的撒亏，有没有？哇，为了一个爱人，为了一个人，他可以做到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喝大哦。下一首歌曲，陈小春，有种。

陈小春的有种。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接着听到来自李杰明这首歌叫《我可以活多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铁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如果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时间来到凌晨的3:33，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之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了哈，最后一趴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有京广陪伴的所有时光，陪你度过这一次的国庆双十连假哦。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设有小狗狗在这边逆向的跑来跑去，还有国道3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

赛期哈，都已经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再来台十四甲线，没错哈，就是武岭啊。武岭这边呢，停车场满场，车多回堵，双向都在塞车，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现在三点多哦，武岭这边应该都还是人潮密集的一个状况哈。台湾很多地方好玩的啦，哦，真的是赶快找一下附近，哦，或者是说回民宿休息一下，去准备隔一天的行程，哦，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哦，好，那再来这里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有管制区运路往东，从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正在管制当中。台北市区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常德街、信义路、贵阳街，非常多路段的都受到管制。整个总统府附近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目前非常的交通不便啊，好麻烦大家今天先不要在这边行经哈，哦，改道通行了。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部分的汽机车道都受到影响，也是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有任何的路况麻烦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0000-0003。节目的最后一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啦，送给大家来自舒米恩的破晓。

舒米恩的破晓。3:40，这边重点提醒一下哦。今天从一点接主持棒下来之后呢，就一直在不断的跟大家说，台十四甲线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状态，不要再上去了哦。那刚才呢，也有热心的听众呢，更新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果不其然啊，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的双向呢都是车多，定点哦，完全动不了。大家不要再往这边上去了哈、哦。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景广，那你听到我的声音，听到了五岭这边满场了，麻烦你直接掉头，赶快找其他地方，或者是就回你的老家，回你的民宿，回你的饭店呢，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张韶涵的《欧若拉》。

张韶涵经典歌曲《欧若拉》送给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小狗狗走来走去的情形还没收到更新哦。以及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机车误闯，也没有任何的更新消息。希望他们都已经平安的下交流道了。再来一样重点提醒，五岭停车场不要再去了哈、哦。这里刚才才接到有热线的听众跟我们说，太多车子违停了、哦、结果双向全部车多定点，完全动不了。哇，非常痛苦啊、哦！麻烦大家赶快下山了哈，赶快直接离开掉头，找其他地方去了。那可以去什么地方呢？你可以找一下有没有其他景点可以去。这几天的连假呢，各县市其实都蛮多活动的啦，包含了南投，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就有了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哦。还有新北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也一直举行到这个月的25号。基隆的台湾设计展哦，也从三个礼拜前哦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哦都还有哦，所以大家也都可以选择这些地方前进哦。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叮当，我不怕。

来自叮当跟 MC Hot Dog 的我不怕，要怎么样才能不怕呢？有勇气，也要有安全感，是吧？送给大家 SHE 的歌曲《安全感》。

SHE 的安全感，希望大家也可以随时随地都有安全感哦。来到了3:55，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英宏跟蛋堡的《什么时阵伊》，什么时候他。歌曲过后4:00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喽，让他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连假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惨，懵懵的过，戆戆的背影，彼阵要紧仔看人亲妈，无同的清茶，无同生活，心内感觉当礼拜，嘴要讲，假做当礼拜。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尽管的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稍早有说到说小狗在这边逆向的走来走去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也是稍早说到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目前没有更新的消息。然后重点提醒一下，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了。那刚才在3:37左右呢，有热心的听众也跟我们讲说，现场这边哦，非常多车子违停啊，造成呢双向呢都车多定点，整个动弹不得哈。麻烦大家如果有听到这则消息，你正在前往五岭的路上呢，就不要再上去了哈，赶快掉头了。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目前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武昌街等等的路段呢，全都受到了管制，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在 Ohio，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呢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金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节国庆日的连假第2天，

不知道大家这个连假有什么样的安排没有啊？今天国庆日当天也是有蛮多的庆祝活动的，所以待会在节目里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时间来到了4:09，想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聊一聊关于国庆相关的话题。因为其实我觉得国庆就是在算是一个仪式感吧，毕竟这国

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它的痕迹啊。听到来自赵传的歌声，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对你而言是什么呢？

赵传的歌声，岁月也藏不走的东西。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带您来关心到这个持续的道路状况哦。我们来看到稍早以前有路况的消息来表示说，国道一号北上在309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有小狗狗是逆向往南走的，

一路这样走走走，不知道现在走到哪里了，再请听众朋友们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感谢您的帮忙。国道三号南下，在二公里马东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机车往南，也是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我们这边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哈。那台十四甲双向呢，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依旧是满场，然后有很多车辆违停的状况，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在这边双向的道路，这边有很多车多定点啊，有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台北有很多，不是台北啦，台湾有很多很好的景点，好，我们也是可以多多到其他地方走一走，逛一逛。五岭现在是满场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就先不要上去咯。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今天一路到六点钟呢，都是施工封闭。我们过南子的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中间内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哈，因为我们现场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早上六点钟哦。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也是有这个工程，那师大路到水源路的35巷呢，则是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还有我们的水源路35巷到永春街200巷也占用了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一路工程的话，也是预计早上6点钟会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时间4:17，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呢，跟比较特别一点点，因为我们国庆的关系哦，六六想要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哈。然后也分享了很多台剧的作品在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作品，要分享的作品会比较多一点哈。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国庆115年国庆在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是7号的时候开始了嘛，然后一路到今天10月10号是最后一天的演出。然后呢，在昨天晚上也是因为是连假的第一天，所以有非常多的民众到现场观赏我们这个光雕展演。那今年这个主题是把台湾的日常生活、民主历史跟这个很比较传统的一些生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的很多元素呢，都放到我们总统府的建筑上面。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在网络上。而且除了这样子我们日常的生活跟历史之外呢，我们也把11部影视作品，像是悲情城市啊、超级大国民、天马茶房、看我的手、返校、流麻沟、15号，还有盐水大饭店，以及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大萌跟那张照片里的我们，以及再见1987等等作品，这11部作品呢，放到我们的邀请了我们这个金马剪辑师啊，来把这些作品的片段剪辑出来，然后放到这次的光雕展演当中哦。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可以让更多人回望台湾民主的历程，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今年是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的第10年，也是总统直选的30周年。那往年展演都会提到台湾历史，但近年呢，也有非常多影视作品是加入了这种非常深度的历史题材，所以呢。

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民众呢可以回顾我们历年来的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哈。然后也有非常多网友纷纷表示啊，我们在这个感谢的名单播放的时候呢，也播放了大蒙的主题曲，让他真的是从来参加这个展演一路到今年从来都没有这么感动过，今年是最感动让他不禁落泪的一年。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如果刚好有来台北参加这个国庆大典的话呢，也都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光雕展演，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夜一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作品跟歌曲呢，就是我们天马茶房的主题曲《幸福进行曲》。这首歌是由林强以及陈明章演唱的。那天马茶房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在描述二战结束前后啊，大稻埕的天马茶房周围有一群非常热爱艺术跟生活的年轻人。那在这个时代非常动荡的岁月里面啊，他们追求爱情跟梦想的一个故事，也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希望可以展现庶民的生命力，还有对于理想生活很真挚的那种向往。即便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人们依然渴望爱跟幸福。那这首歌它是用比较民谣摇滚的风格，有非常浓厚的土地情感跟怀旧浪漫的色彩啊。我们待会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感受。陈明章的吟唱是比较有沧桑感，然后有生命力，那林强呢则是用非常真挚直率的语气，这两者之间互相交织会有什么样好听的作品，来听到林强跟陈明章《幸福进行曲》。

听到来自林强的歌声《幸福进行曲》，然后这首歌曲呢，作者他的作曲作词者陈明章也有唱过一个版本，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强的歌声。再次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这个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透过 CCTV 看到现场是非常的堵塞哦，也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那我们的相关单位呢，也是会在现场进行加强取缔的，所以务必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哈，我们千万不要违停了。如果想要看漂亮的风景呢，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日出，或者是想要出去走一走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夜以继日要带大家看到第二个才智作品的 OST 呢，是我们大萌的片尾曲以及插曲《今宵多珍重》。那这首歌在剧中他们使用的是 9M88 所演唱的版本，我们今天听的是原唱的版本哦。这首歌曲其实在剧中主要是用于烘托离别跟告别的场景啊。那歌词当中呢，也它的旋律也是对未来有非常多的这种道别跟祝福的感觉，也深刻的表达了角色之间他们那种隐忍又深沉的依恋，还有在面对命运这种很无奈的感觉，对彼此之间最深切的期盼。大萌这个作品呢，是描绘了1950年代台湾社会背景下面普通家庭还有个人的命运这之间的波折跟互相扶持，同时也有一种寻求希望的历程，也非常大家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喜欢台剧作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作品。那这部作品呢，也是希望可以展现人性当中那种温情跟韧性，就是我们面对离别跟未知呢，还是要珍惜当下，以及彼此珍重的这种温暖的力量，也在剧中透过歌曲跟剧情的铺陈非常好的呈现出来。听到来自原唱崔萍的歌声《今宵多珍重》。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待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现在已经有在上准备要上路或者是已经醒来的听众朋友，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要迎接这个全新的一天，还有连假的第二天了。路况消息，报合力灾。我们来看到持续性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这边呢，新北环快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是一路会到早上6:00。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也是机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提醒到大家了。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移动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时间的话也是大早上6:00会预计排除。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至3号一

路到460号，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要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改到合成路一段。时间预计在早上5点钟，也就是差不多在大约约莫半个小时之后，预计会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一路会封到早上6点钟，所以再请新北市的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双十国庆日啊，所以我们也会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预计呢，目前是已经开始管制了、哦。那第一阶段的话，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2段7巷，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我们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人车的管制哦，请北部的驾驶朋友们，或者是如果是上来北部准备要参加国庆大会的驾驶朋友，还有这个用路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的总统府周围这个范围啊，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

今天4:36，待会儿要来跟大家进入我们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来聊一聊。这几年我们国庆主视觉有什么样的变化跟改变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聊。来自徐佳莹，《不怕庆祝》。

时间4:41，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不怕庆祝。你有准备好要来迎接今天晚上的烟火，一起来跟大家庆祝国庆的这种快乐了吗？今天生活进化室带大家来聊一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国庆的主视觉啊。六六觉得这个每一年的设计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哦。像是今年呢，这一次国庆主视觉的设计，它是由这个有点像晶片一般嘛，就是有一格一格小方块组成的。那颜色呢，一样是由我们国旗颜色来作为一个灵感来源哦。这次的视觉是由我们的庆筹会主任委员所定定的主题来做延伸啊，一样是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这个核心精神呢作为创作。那双十的图形是用晶片矩阵的概念形成的，象征着无数个创新的能量彼此串联，很像晶片当中的每一个运算单元汇聚众人的力量，共同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哦。好有力量的这个概念啊，有没有？色彩的灵感来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嘛，国旗的颜色红色跟蓝色。那透过向中央汇聚的这种亮丽的光影以及层次的变化呢，呈现力量凝聚还有希望绽放的瞬间哦，也感觉很像是这种闪耀的晶片啊，意象有点象征着台湾持续创新迈向未来的灿烂光芒，也代表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啊。哇，这次的设计非常的有意思哦。那在去年呢，2025年我们的这个视觉设计比较莫兰迪色系一点，整体的主视觉是也是双十的图样作为基础，然后下方呢是结合了主题与国旗的元素，它是用一种笔刷的感觉哦，笔触非常自由奔放，挥洒有力啊，也象征着台湾人民很直率、热情又坚韧的感觉。那主色是取自青天白日满地红，也象征中华民国的荣耀跟坚定。设计的核心理念呢，则是以笔为刃，刻画历史，以笔为意，书写未来。透过这种浓淡的变化，还有动态的笔势，也展现出我们旗帜飘扬的那种新样貌，创新未来的力量啊！这种莫兰迪色系是这个去年我们的这个视觉呢，是由一群充满热情与创意的年轻设计师共同完成的，也展现了新一代的想象力跟设计语汇，非常有活力吧。我觉得看起来是整体来说感觉很动态的一个设计，2025年的我们的国庆主视觉。

在2024年呢，这个设计比较有传统一点的感觉齁。113年的国庆主题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所以我们主视觉呢是双十的形状跟梅花的组合，左边左上角是蓝色的，然后右边右半部呢，它其实就是国旗的那个配色的色块，然后一样是由红蓝两色去呈现，那也强调了团结跟共荣的理念在里面啊。因为梅花的话呢，在线条里面结合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图案，跟梅花是有点象征说融合了这种文化传承跟现代感的一个结合，也凸显了尊重历史还有传统的基础上，我们依旧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理念哦，真的是也是蛮先进的想法了。接下来要回推到2023年，我们的国庆主视觉设计了。这个设计呢，比较抽，我个人觉得，仅代表六六的立场，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有艺术感一点，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呢是比较鲜明一点的感觉，让人家有一种很精神的象征哦。就是它是用八哥浪这个专辑夺下格莱美奖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的李震撼还有余威操刀来设计的，用红蓝白国旗三原色为主呢，搭配代表海纳百川的海水蓝，加上庙宇的砖墙红，以及传统野台戏很常见的戏台红，有没有？台湾文学出现了，文化出现了，象征着呢我们台湾文化的深度以及美学，还有这种自然的感觉。整体色彩搭配跟造型也呈现出国旗在空中飘扬的时候那种反光的效果以及自信感，所以国旗飘扬的时候那种光影啊，会产生不同深浅的色彩，也象征着这种热情多元、团结一致的感觉。六六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有代表学校，身为这个亲善大使团，有出席帮忙来到国庆大会的现场，担任礼宾人员，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拿到我们这个2023年国庆主视觉的象征的这个小磁铁，现在还在我家里面桌上，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呢，也是有非常多台湾很优秀的一些运动员，以及获奖无数的很优秀的人，然后来到现场。那个时候我站，他们有个小舞台，然后六六站的我的岗位就刚好在小舞台旁边，所以也非常近距离的欣赏到这些很优秀的台湾之光的英姿哦，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小插曲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4:48哦，我觉得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理想混蛋，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我们这个台湾可以持续往永续的方向发展，然后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

4:52，李耸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持续提醒到您道路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抛锚的情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在过南子的部分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那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进行当中哦，所以我们会一路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持续要提醒到你的是，我们在北部地区台北市以及新北市这边，因为国庆大会以及国庆晚会呢会有交通管制哦。先来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路、忠孝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我们的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今天都会有这个车辆的管制哦，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哦，如果在总统府附近的话，先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些交通管制的范围。那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这个路牌可以提醒你说，哎，这边哪里是我们的管制范围哦，所以如果行经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说我们哪些路段目前是封闭当中的。在新北市板桥区呢，国庆晚会的交管啊，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哦。那是在区域路往东，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也是有国庆晚会的情况。在台北市啊，我们的市府路、松高路到

松寿路市民广场这边，信义区这附近呢，也是有国庆的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那一路的话，也是会管制到今天的下午3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墙在这边，所以会有这个交通管制。那会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请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留意了。还有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因为视觉墙的部分架设会有管制哦，所以请大家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今天早上会有这个升旗，还有我们的很多表演活动哦。待会儿呢，有空的话，有时间再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的歌曲，时间5点56分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 Brad Paisley 的 Celebrity。

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穿好水水，好好心情飞入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金孔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的外侧路间，这边有连接车抛锚，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的，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武昌街、襄阳路、石洲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车辆管制，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会一路管制到下午1点，请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会持续到早上6点，同样是新北市在新北环快双向也是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时间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疏洪16路双向重新桥下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也是轮流占用部分汽车以及机车道，预计早上6点排除工程。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号施工封闭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先行改道了。只是提醒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已经是满场的状况，那现场双向车道呢也是有回堵的情形，车多定点，请驾驶朋友先不要再上五岭了。我们这边也提醒到驾驶朋友，如果是在现场的听众朋友呢，务必是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因为我们现场也会有更多的这个相关单位会进行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

0: 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时间5:0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就加油六六来，在这个3个小时当中陪伴你，拥有好心情啦。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对不对？毕竟我们的这个双十连假第二天，势必是要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好来安排出门走一走的行程，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警广呢，也会持续的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您知道不合理灾哈，所以也是要持续锁定警广了。接下来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就进来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已经开启了，还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3号北上在194公里，刚刚说和美前的外侧路肩这边连接车抛锚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用路的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放心使用了。5:07，我们来看到这个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浩伟的歌声《天气》。

接下来我们的周末晨报单元要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10月10号的天气状况了。今天是国庆日，我们的大环境呢还是依旧是吹着东北风哦。那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哗啦哗啦，还有花东地区跟恒春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话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我们大台北平地的清晨，也就是可能现在或接近待会要六点左右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可能会有啦，这个几率还是有的，所以大家出门呢，我们这个雨伞依旧是要带好的。白天起呢，降雨会比较零星一点哦，就是有可能会松松散散的一点点一点点这样下。那桃园以北跟宜兰还有花莲的白天天气是比较舒适一点的，气温的部分差不多在27到29度，其他的地区会比较热一点点哦，高温差不多在31到33度左右。各地的话早晚都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出门如果此时此刻你准备要出门的话，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带着，以防着凉。低温差不多会在22到25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点哦，请大家要多多留意了。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2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2到26度的天气。东北风会比较强一点点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哦，新竹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呢，我们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咯，我们的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已经刚刚上述的地区来到了黄色的灯号，所以提醒大家海边活动的话呢，要留意一下，我们还是要距离这个海边啊是稍微远一点点的吼，不然避免这个意外发生啦，我们还是安全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路上有可能会有这个路树或者是比较不坚固的一些建筑物掉落或脱落的情况，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家里刚好也有这种在室外比较不坚固的装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不是欢迎大家，务必请大家帮我们加固户外的物品了，行车的时候也放慢一下车速，留意大众运输延误的讯息。

刚刚有说到吗？最近开始早晚比较凉了哈，这个冬天，哎，不是冬天，还冬天还没要来，秋天，秋天差不多是慢慢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听到一首歌曲，来自9M88，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5:16，来自9M88的夏天，你要离开我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我们的这个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了。持续要提醒到你的是台14甲双向，我们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车多，有堵塞的情况。好，这边人也是很多，所以提醒大家切勿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我们现场民警也会加强取缔，不要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好，我们务必是遵守规则了。

国庆连假，我们这个大家可能都要出去玩嘛，所以也是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况。我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明智的选择哈。虽然说比较早，我们天还没亮，对不对？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况，因为我们天还没亮，视线有可能会比较不好一点，所以还是要。

我小心慢行提醒到大家，现在出门的话车流量会比较少一点点啦，所以才说是明智的选择哦，有没有？但这个时间要早起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如果现在还有在工作的听众朋友也是辛苦你了哦，跟六六一起加油哦，我们持续迎接新的生活新的一天，好，开开心心，国庆连假万岁。当然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连假车子会比较多，所以还是我们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呢，当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最好的选择。那很多我们的单位也是有提出了廉价的优惠啊，我们来看一看哦，像是国道客运的票价呢是有打折的，总共有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享原票价的85折优惠的哦，所以如果廉价想要来个长途的旅行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道客运啊。配合常客优惠的这个措施呢，我们的 T-Pass 2.0 还有绿色运输是有叠加优惠的、哦、当月搭乘2到3次会回馈 15%， 搭乘4次以上呢则是会回馈 30%， 所以如果有注册交通部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话，会再加码3%的回馈，非常多项优惠叠加之后，最低是可以享到75折优惠的。所以如果是有这个 T-Pass 2.0 的这个路段的话，有使用，原本就有在使用这个功能的听众朋友就有福了齁，我们最低可以打到75折。转乘的优惠也要报合理在哈，在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之后呢，你如果在10个小时以内把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市区的客运或公车客运，可以享有里程、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免费。那如果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的话呢，则是免费的哈。所以如果你有搭乘长途的运输交通，这种我们大众运输工具之后呢，再转乘市区的这种公车客运，好，是可以享有免费的这样的优惠的，所以大家多多把握一下廉价的时间，去不一样的地方，没有走过的地方走走逛逛吧。台铁高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台铁公司10月8号到10月12号全线是会加开各级列车哦，110到126列次，包含呢国庆烟火加开列车跟台东的直达专车，因为我们台东也有国庆的烟火啊，所以大家待会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呢会跟你分享，持续锁定警潮广播电台喽。西部干线 EMU 3000型的新自强号运输期间是暂停开放自由座的，因为我们人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请大家改成我们这个暂停自由座呢会改成当天限量发售200张的无座票。台铁台湾这是以上是台铁的因为廉价所以会有的简单的调整。那高铁的部分呢，规划这5天运输期会加开88班次的列车，南下37班，北上的话是有51班，所以因为人潮会比较多嘛，所以这5天总共是会提供913班次的运输服务，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搭乘我们的高铁，不用担心位置是不够的。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 林鹏毅，天气晴，好天气就出门走走啦。

1000彭毅，天气晴，5:28。我们总统府附近周围，因为这个国庆大会庆典的关系，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提醒大家，如果是要行经总统府周边的话呢，务必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管制范围，从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以及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对，我们都会有这个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哦。那人车管制的部分呢，也就是说行人不能通行，车辆也不可以通行的范围是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还有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还有我们的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跟这边就是这些路段，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人车的管制是不可以进入的。那哎，这么多讲了这么多的路段，到底范围多大呢？就是我们总统府为中心啊，往外扩散，基本上都是会有这个阶段性的人车管制，还有我们的车辆管制的哈。比较核心就有点像蛋黄区，有没有？我们蛋黄区啊，周围一圈是人车管制，再往外一圈就是我们的车辆管制哈。所以提醒到大家，务必是要遵守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目前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细武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啊，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目前是封闭了，所以请。

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事先要先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了5:31，也是要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总统府附近除了交通管制、人车管制之外呢，我们的捷运也是有部分的出口是会封闭的哦。像是我们的捷运小南门站的3号以及4号出口呢，在上午的6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暂时关闭的，以及我们的这个捷运台大医院站呢，总统府周边也是有管制哦。从10月9号晚上开始到10月10号今天的晚上8点，捷运台大医院站1号以及4号出口，往228和平公园方向的铁门这边都是会关起来的，我们会有管制，所以请大家如果要搭乘台北捷运的话，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喽。10月10号今天晚上，淡水这边也是会有烟火的展演吼，所以淡水新一线台北101世贸站这里也是会有交通管制，也是会有管制的啦，在晚上9点到9:40。周边的道路是只出不进的。晚上的9:40到10:30呢，道路是会封闭车辆进行，所以请大家，如果我们有要看烟火的话，好再记得一下。我们活动当天晚上呢，实施出入口的管制，而且营运的话会依照人潮的状况弹性调整，实施我们列车过站不停的情况。那部分的出入口也会暂时性的封闭，所以大家如果要使用我们台北捷运的话，务必是多多留意了。时间5:33，听到一首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准备要进入今天的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看看国庆连假有哪里好吃好玩好逛的，来自岛古童，做梦好天气。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I'm ready to go。
6: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3: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

时间5:39，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成果治安交通网，我是廖廖。

况消息提醒到你，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那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呢，今天是封闭的，提醒大家这个如果原本是预计行驶这段路段的话呢，再帮忙先行改道，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26.1 公里系五过环北的内侧车道，这边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啊，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小心闪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及三。台北市的市府路到松高路到松寿路，还有市民广场这边呐、啊，因为国

庆祝活动到我们会有交通管制，一路到我们的下午三点。那同样是台北市，在我们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会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视觉墙有这个架设，会有交通管制。那时间的话，预计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今天其实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的市府周围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有些部分是人车管制，有些部分是车辆管制，所以提醒大家用路的朋友呢，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是帮忙先了解一下，收听警广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时间5点41分，带大家要了解到这个我们今天国庆连假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没错，要进入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了，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东部南部好去好玩的地方。首先看到的是我们台东的地区有2026国庆烟火，10月10号晚上会释放哦。那地点的话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这次的主题呢是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在这个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活水湖以及周边防汛道路哦，会有实施交通管制跟禁止进入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想要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想要来看一看台东的这个国庆烟火的话呢，可以多加利用县府规划的接驳专车，因为我们这边现场是会有很多交通管制的。除了台东的烟火之外呢，在高雄我们也有这个左营莲池潭，会有左营万年祭。这边呢，在左营的莲池潭还有孔庙跟周边会举行这样子一个万年祭的活动啊。那活动内容包含了火狮文化民俗展演跟庙宇的巡礼，还有当然我们不免俗有活动就会有市集，让大家可以疯狂的买买买，对不对？就好吃好玩好逛的都会在这边可以一次满足。时间的话会在这个连周末连假一路到10月11号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来我们高雄左营这边来感受一下万年祭的氛围。5点44分，先听到个歌曲，因为刚刚我提到说国庆日对不对，我们会有烟火，很漂亮的烟火。那各个地方其实也都会有国庆的这个庆祝，就是不同市区会有不同的行程哦。待会有机会的话跟大家了解一下，听到来自王谦烟火这首歌曲。

徐伟翔的烟火，时间5:51。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刚刚提到在东部地区的台东，我们这个卑南西出海口南岸这边啊，有2026的国庆烟火，释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10月10号星期六，今天的晚上8点开始，差不多会有30分钟的释放时间哦，规模非常厉害哦，19000多发，再结合音乐跟山海的景观是非常壮观，很值得大家前往去一睹双十的这个热情的氛围啊。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台中地区啊，其实也是有我们国庆相关的活动哦，在这个国庆今天早上8点，双十国庆当天呢，我们在台中市府前广场也会举办升旗典礼，现场除了非常庄严的仪式之外，主办单位还会有小纪念品小礼物赠送给早起到场的民众哦。如果有想要来到我们这个台中市府前广场参加升旗典礼的听众朋友，举个手，来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让我知道一下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Eunice，《扒着你不走》。

这首歌来自 Eunice， 扒着你不走，带上爱的人，在这个连假出门走一走，散散心吧。台北101也有这个，在今天晚上十点会有国庆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哦。那今天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景点，但是不管到哪里呢，我们都别忘了。记得要把垃圾带走，这个小时5:57了哈。接下来准备要在这首歌曲过后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张雨农的歌声，垃圾带走。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爸。

时间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况，请先行变更您的行车动线。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呢，有大保利龙掉落在路中间。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台14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是停满的状况，所以另外那个现场呢也有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相关单位呢也会加强取缔。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总统府附近周围呢都会有交通管制，包含了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都会有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人车管制的部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2段7巷、五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都会有人车管制，也是到下午1点。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周边路段的时候配合引导通行。台北市市府路、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这边也是有国庆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是到下午3点会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会有国庆大会主视觉的架设，交通管制的部分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也会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

0: 播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6点06分，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是六六今天这个国庆连假第二天啊，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闪避了。在第三个小时里面呢，六六会带您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以及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今天飞机起降跟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一样会持续带您了解到打架的小故事哦。近期有没有什么这个诈骗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持续提醒到您，合欢山周边这个台十四甲啊，我们的五岭停车场这里已经满了，现场呢也有员警在加强疏导，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违规停放在路边，因为我们的这个远景呢也会加强取缔，提醒到大家。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我觉得今天是国庆日，有非常代表台湾的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它是一个系列的歌曲，听到来自洪荣宏跟蔡幸娟的歌声《四季红》。

0: 听到了这洪荣宏跟蔡幸娟带来的四季红，哦，有没有这个非常适合国庆当天来放的音乐啊？时间6:11哦，那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段呢，往宜兰呢，目前5点开始呢，5点到12点实施时定，还有平林的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呢，那时间段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那要利用国道五号的话，要请驾驶朋友从国三汐止方向，还有木栅方向，接南港系统，然后过来国道五号。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去国道五号的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呢，尽量在速限范围内呢提高车速跟上车，不要刻意拉大或拉长车距。那今天往台北呢，也有北上的高层载。那北上高层载的时间点呢，是下午1点到晚上6点。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3个人的话，再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在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如果你精神不济，或者是你的车辆有状况，雪隧内呢约1.5公里内外侧都有 B 车弯，那就麻烦停靠在 B 车弯，拨1968转2进行控中心求援。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欣雅。我们的播报员有提醒咯，如果行驶国道五号，可能在雪隧里面你精神状况比较不好，或者是说车辆有状况的话呢，在我们的雪隧 1.5 公里的地方是有 B 车弯的，所以请停放在 B 车弯，然后拨打我们的救援电话等待救援。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我们上路前车辆的情况真的是要先检查好吼，避免发生意外。还有这个养足精神在上路嘛，因为我们刚刚播报员也有提醒到说，部分路段呢，请大家是务必要这个提高车速齁，避免拉大过大的这个车距。但这样子的情况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路前的状况齁，所以真的要非常高的专注度。再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在外务必是以安全为重啊。一个已经排出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听众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以放心通行。6:1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要来跟大家分享打架的小故事。同样是四月望雨系列的歌曲，来自江蕙仪《月夜愁》。

来自张慧仪的《月夜愁》，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165打炸仪标本上面的数据啦。看到115年10月8号，我们电信网路诈欺总共有39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1,636.9万元。非电信网路诈欺呢，总共是有17件的，财损金额来到了1,3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则是有42件哦，那财损金额来到了684.8万元。财损金额0元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57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提高警觉了。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个竞选要到了嘛，所以会有一些诈骗集团会假装成候选人竞选总部的人员，然后来贩售这种募款，贩售这个竞选小物啊。那如果网络有发现是大量贩售或者是赠送的话，我真的要先致电询问一下竞选总部是有没有授权的，因为也有人因为这样子被诈骗集团就是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有一些金额就是各资上面的诈骗的情况。所以务必是要提高警觉了，但是六六觉得除了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之外呢，也看到了蛮危险的新闻，要提醒到大家务必是千万要多多留意海外工作的诈骗了。因为像是这个有不少的明星啊，其实也不只是一般人会被骗，有些可能是非常知名的人士呢，他们也有可能是像是中国有一位演员呢，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泰国工作期间，突然是跟亲人失联了，然后后来被寻获的消息也是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哦。那这位明星他原本是以为自己是要前往泰国参与拍摄的工作，在2025年的时候抵达曼谷之后呢，被安排搭上了一辆轿车，却没有想到车辆并没有按照原先的约定前往普吉岛，而是一路开向泰缅边境一带。那在途中的时候还好，我们的这名艺人他有了解到说感觉情况好像不太对，但

是当下是已经受到控制的，没有办法直接向对外求救，所以他就偷偷的拿出手机跟女友传了一则看似很平常的问候，猫喂了没有？但是这句话其实是他跟女友之间的求救暗号，所以呢，他在出发前就已经跟另外一半约定好说，如果我自己遭到控制或者是不方便说出身陷危险的情况的话，就会传送这样子的求救讯号来表示自己是需要协助的。所以后面呢，也是因为这句简短的对话成为他被营救的重要线索。光是四天内就短短四天内就被转卖了三次哦，前后是辗转到不同的园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并且面对陌生的环境啊。他也曾经有试图要用金钱换取自由，但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们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没有办法透过金钱来脱身。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出远行，或者是你有接受到这种海外的工作的话，务必是可以先跟你熟悉的人留下一个求救暗号，来以防自己如果是真的不小心深陷险境的时候，有一丝可以被援救的小小的希望。另外还有一则新闻啊，是26岁的这个。我们有一位也是蛮知名的网红，他的这个他本职是一位模特兼歌手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接到了一个高薪兼职模特的工作邀请，也是搭机前往泰国曼谷。没有想到从这个曼谷的机场入境之后呢，就独自通关转往缅甸的仰光，随即就跟家人失联了。随后呢，就是落入了缅北或者是泰缅边境的电诈园区啊，不只是行动遭受到控制，还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在交友平台诈骗投资加密货币或者是赌场。那你有一定的业绩目标，可是呢，我们这位女主角她没有达到业绩目标，反而会遭到殴打，然后之后被转卖到了器官贩卖集团，被活活的就是取走器官之后，还就是诈骗集团很过分的，还利用这个遗体呢，跟家属进行敲诈勒索。非常心痛的，令人心痛的新闻哦，所以务必要提醒大家，千千万万是，不论是海外求职的讯息啊，或者是日常中你觉得有但凡有一点点奇怪的讯息，都请大家提高警觉，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了。时间6:24，持续提醒到你这个路况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起内侧的大箱子掉落路中间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31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呢，又有我们的纸箱出现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的时候，务必是多多的帮忙，我们小心闪避一下下。国道三号北上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高架，在细武高架这边南下26.1公里过环北内侧车道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也是还没有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小心闪避一下了。6:25来听到一首歌曲，继续延续我们这个很经典的歌曲系列《四月望雨》当中的《雨夜花》。这首歌曲啊，是来自秀兰玛雅演唱的版本，听到《雨夜花》这首歌。

6:32听到来自陶喆的《望春风》，我比较阿卡贝拉一点风格的这个经典重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刚刚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况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喽。

不过，在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五岭停车场这边是已经满场的状况，持续这个满场的情形哦。所以呢，也请提醒大家，我们现场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远景也会在现场加强疏导，并且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停在路边。那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6.1公里啊，汐五高架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大宝利隆掉落在现场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要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了。市区的部分呢，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国庆大会的关系哦，会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我们的总统府附近。从衡阳街、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和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管制，行人也是不能通行的，一路会管制到下午1点钟。那车辆的管制呢，在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以及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是有车辆管制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总统府的周边哦。那我们的捷运呢，也是会有部分的出口是有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务必是配合一下了。

大家这个周末这个连假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三天的时间出门走一走。今天已经来到了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不论是安排到哪里走一走，都希望你是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所以我们出发前务必是要打起精神哦，养足精神再上路。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哦，跟大家说声早安，早安。对，如果想要跟六六说声早安的话，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让我知道你已经起床了，准备要出门开启你全新的旅程了。

时间6:35，即将要来到了6:36了。好，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是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状况了。听到来自 SHE 的歌声《我爱雨夜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四月望雨这个系列的经典作品呢？六六是觉得每次听到这个传统，就是很经典的歌声的时候，

候，不论是歌词或者是旋律，都会让人家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来自 SHE， 我爱雨夜花。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啊。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的小雨，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在23度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有部分的航班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而改时间，请旅客要特别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

0: 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谢谢玉涵。

时间6:42哦，那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有提醒到大家，因为航空这个我们也有国庆超延的关系，所以有部分航班是有受到影响的。那请如果有需要搭乘这个飞机要出门玩的听众朋友呢，在帮忙出发前多多向我们的这个民航，就是我们的这个航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航班资讯要先确认好啦，对不对？先了解一下说我的班机有没有因为这个国庆超延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就千万是就不可以耽误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宝贵的时间啦。最新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在96.3公里过宝山休息站这边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哦。那一样是国道3号北上在272.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我们的小动物躺平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行经的时候务必这两个路段是帮我们小心闪避的。今天小动物躺平的情况感觉蛮多的，务必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哦。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号北上在331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路中间这个消息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没有看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就可以放心通行啦。另外在台二线西行74.5公里瑞芳前呢，我们这边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一样需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我们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由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以及五月天、阿信跟周杰伦演唱的《恒星不忘》。

不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在同一片天空下持续闪闪发光的。听到这首歌曲《恒星不忘》，时间6:49。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啊，这边外侧路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务必是不要逗留，我们先行的就是先经过这样子啊，一样是要提醒到你，国道三号北上272.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同样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的国道三号南下96.3公里过宝山休息道的中间车道，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的歌声不一样又怎样。其实我们生活中也都是有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个体，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不一样的个体，我们在一起就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来自蔡依林，不一样又怎样？时间6:53呢、哦。今天的国庆大会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操演嘛？大家非常期待的空中操演的时间哈、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空中操演是什么时候？在早上8:30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天官机的操演。那10:01会有国旗机队哦，有我们的 CH47SD 直升机吊挂着国旗，还有 UH60M 的这个黑鹰直升机陪伴着国旗一起伴飞啊。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呢，11:17到11:22，空中会有分裂式的飞机，像是 F-16V， 还有幻象2000，以及 IDF 金国号主力战机乘这个大雁队形冲场，非常壮观哦，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在11:35的时候呢，会有空中救援，也就是空勤总队 UH-60M 会来到了我们这个大会的现场。11:50，雷虎小组呢会出现咯，我们的 AJT 永鹰高教机释放蓝白红三色的烟雾来庆祝我们的国庆，今天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盛典。那9:00的时候是会升旗的嘛，那现场其实也有非常多礼宾团队，是像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芝山青善真大使团也会来到我们现场帮忙，现在他们也在现场做准备了。待会的话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也会有现场的实况转播，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持续锁定警广了。待会现在时间来到了6:55嘛，那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即将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你来开启新的一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那我是66啦，如果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大声的66，就可以来跟我聊聊天，找到我咯。最后呢，是祝大家双10连假有个愉快的心情，度过这美好的3天呢、哦。真的是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吧。好啦，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空中相见了哦。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杨丞琳的《庆祝》。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肩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在96.3公里过宝山休息站的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三号北上在272.4公里古坑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台瑞线西行在74.5公里瑞芳前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同样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台14甲和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了。另外呢，我们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加强疏导，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路边停车，我们也会加强取缔这个违规的车辆。来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我们的这个总统府周边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的交通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以及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以及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车辆的管制，一路持续到同样是下午的1点钟。提醒用路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再根据我们的引导同行。国道一号北上在91.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三角锥放置在这里哦，以及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西武高架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大宝立龙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31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侧车道的纸箱，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10月10号，是国庆日，不知道大家现在是还在家里休息呢，还是已经出门在总统府周围开始要准备升旗典礼之类的活动了呢？还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室内好好的待着的？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哦，以及是在国道2号东向16.6公里大

南前的外侧路肩有货车抛锚，那么目前是有警告摆放过境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91.1公里，在竹北前的路肩有三角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阿令还有小雨所合唱的920。

0: 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2号东向在 16.6 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目前呢警告是摆放的过境哦，那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呢北上 91.1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4 公里古坑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在凯达高安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有国庆大会的架设交通管制哦，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同样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从今天早上呢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到下午的3点钟，那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如果会行经这些路线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1: 休蛋鸡嘞，你先别汇。
0: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1: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0: 有。
1: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职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0: 都有。难道是真的？
1: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0: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1: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0: 所以收到通知书，
1: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2: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

请大家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呢，已经是封闭的状况。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北上411.6公里竹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以及呢，在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包锚了，目前呢警告摆放的过境，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91.1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会进行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北市呢，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会进行国庆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还有呢，同样也是国庆的交通管制哦，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以及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7巷，以及湖口街，还有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及呢是在桃园街这边，以及博爱路以东，是进行人车的管制哦。那么这些路段呢，会进行管制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会行经这些路段的话，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少女时代的孝利秀的 Skibidi， 是他们今年呢所发的新歌，也是他们三人小队的新歌曲哦。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迎风面雨量比较多一些，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平地、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比较舒适，高温大约27到29度，其他地区会比较偏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今天的话，在新竹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晨川，拜拜。
1: 嗯，拜拜。

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还不错，只是早晚的话可能会比较凉一点点。提醒大家出门的话呢，可以带个薄外套出门，以防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点点。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壮，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封闭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411.6公里竹田地磅站内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国道2号东西

长 16.6 公里，大蓝前的外侧路肩有货车抛锚，它的警告呢是摆放的过近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南市的麻豆区三明路以及中山路口这边有绕境的活动哦，目前车流以及人潮都是比较多一点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那么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这个行车路线，来避免遇到塞车的情形哦。还有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比较多的交通管制哦，那么在市府路的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有进行国庆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以及呢，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台北市的香堤大道以及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市府东南广场以及松寿广场公园、信义安康公园，还有是在信义广场跟威秀广场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早上的11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哦。那么进行弹性的管制路段是在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的20巷，以及松高路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这边是进行弹性管制，会是现场的人流啊车流来进行。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今天呢，因为有国庆活动的关系，到处都是比较热闹一点点的，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留意周围的路况哦。那么有任何消息也是赶快的告诉警广。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黄鸿升的《两个人》。

这首呢是来自黄宏生的《两个人》。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是在总统府现场的人呢，或者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家里或者在室内看现场转播的呢？或者是说因为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嘛，有人是在出门玩的旅途上吗？那么稍后呢8点半阿珍这边也是会从景广有连线到现场的转播、哦、我们景广是有到现场的一个转播团队可以连线给大家了解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哦。那么稍后8点半我们就会去连线到现场团队来了解现场的一些状况，然后也会有一些表演的介绍啊，再请大家稍后要仔细的收听哦。那今天呢也是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这次的3天连假是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或者是已经是在家里好好休息的。阿珍昨天就是一整天都在家里睡觉哦，睡了一个非常久的觉，很舒服很开心。那么10月份呢每周都有假期，真的是很开心很快乐，也是很期待，感觉10月份好像上班上学的日子很少，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接下来的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我自己觉得10月份的假日有好多好多活动哦，就是像是10月底我们还有一个万圣节嘛，也是有很多万圣节的相关活动，然后在下一周重阳节的

候，不知道为什么第三周呢，有特别特别多的户外活动，欸，是有各种展览啊、市集或者是演唱会。对，十月份真的特别多的活动，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玩乐的月份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过得特别充实的感觉呢？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7，我们先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池修的《你能不哭了吗》。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记得转到你，我是